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13集。
2: 1949年4月8日，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花香宜人，清风送爽。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张治中。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就是住在张治中的家里。张治中无论是在警卫上，还是生活的安排上，对其都是无微不至的，所以他们是老朋友见面。毛泽东微笑着握着张治中的手说：“谢谢你啊，1945年到重庆时，热情接待，家人怎么样啊？”客套之后，毛泽东又说：“蒋介石让南京政府发出和谈必先签订停战协定，我看可以磋商。战犯在条约中不举其名，但是要有追究责任的字样。改编军队可以缓议，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时机在签字后实行。联合政府成立需有相当时间，在此期间，南京政府可维持现状，免使社会秩序紊乱。总之，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意见，中共都会尽量的采纳。”以上就是毛泽东给李宗仁电报中说的：“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知。”中共方面忽然做出如此大的让步，使南京代表们对中共的和谈诚意深表感动。然而，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对他的老朋友蒋介石的安排：“如果蒋介石愿意，我们欢迎他到北平居住。联合政府成立，他可以出任国家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仍然是我们的旗帜，在和平统一大业面前，任何个人之间的恩怨和政党之间的纷争都是可以化解和丢抛的。”中共方面的态度很快传到了南京。4月9日，李宗仁便紧急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北平和谈代表传来的最新消息，会商北平和谈及长江江防问题。这时，何应钦一封电报又从广州发给张治中，传达国民党中常委的决议，继续高唱什么如中共在和谈进行期间渡江则宣告和谈破裂等老调，继续为和谈设置障碍。一方面是毛泽东释放诚意，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不安时事，妄自尊大。张治中非常愤怒，9日直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开诚布公地指出：“莫查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无人自身之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凭十日以来所见所闻，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后，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例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最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张治中痛陈道：“一年来，国人怨声载道，对于军座之信仰可谓低落之无以复加。”他毫不掩饰地说：“党政军一般干部，尤其黄埔系高级将领们，皆为今日之失败乃有军座领导错误所招致。他规劝蒋介石唯有断然暂时出国，才可能使和谈有一线转机，并力陈蒋介石出国的六大好处。”对于刚愎自用又独裁霸道的蒋介石，不到统治崩溃前夕，不到国民党危亡之际，是不敢有人这样谏言的。此时的张治中作为

南京政府首席和谈代表内心是想促成和谈的，以达到拯救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的目的。但是他对蒋介石退位求和的一切动机还是略知一二，对李宗仁想划江而治，保住桂系力量和自己既得权力的幻想也是了解的。他曾说，实在说啊，李的主和虽然目的在倒蒋，要是不问动机如何，他到底是想和的。可惜因为一派一系的私利和个人的权位，无定见，无担当，到了紧要关头不能做出勇敢果断的行动。这样的首席和谈代表忠于职守，在代表南京政府谈判，但是对于大势的判断早已清晰。在八日见了张治中，九日见了邵力子和张世钊之后，十日还是在双清别墅，毛泽东接见了南京方面和谈代表刘斐、黄绍竑。这两位是李宗仁的亲信，属于桂系的人，毛泽东谈得很深入。就在见面前，中共方面刚刚接到白崇禧发来的电报，称桂军撤离安庆暂有困难，请中共允许暂留该地务工，毕方亦不出去，以待和平解决。毛泽东答复刘斐、黄绍竑说，同意白崇禧桂系军队暂不撤离安庆。毛泽东借题发挥，尖锐指出李宗仁现在的处境，不要抱有幻想。他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啊，第一就是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信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啊。毛泽东进而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看六亲中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啊，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是守信用的。为了争取李宗仁，为了不战而胜，使人民免遭战争涂炭，中共方面还通过其他途径向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如果他们促成和谈成功，可以得到以下优惠：一，李宗仁的政治地位暂时不动，联合政府成立前还当他的代总统；二，桂系军队可以保留番号，等到以后再商谈解决办法；三，国家统一问题的商谈可以对等谈判，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取得一致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四，将来和谈成功成立国防军时，可请白崇禧指挥30万军队以进其人才。李济深也转告李宗仁，如其当机立断与蒋决裂，将来组成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意支持其担任联合政府的副主席。就是在解放军决定渡江时，中共方面还希望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然而李宗仁抱着一己之力执迷不悟，没有听从共产党的和平召唤，没有抓住这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仍然怀有侥幸心理，琢磨怎么样和共产党周旋。十日这一天，他召集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密会，仍然决定就地停战，国共划江而治，对中共和平渡江、占领南京、上海的要求坚决拒绝。

12日，何应钦给南京和谈代表团发电，转达国民党和谈指导委员会的决定，特别要求对中共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经过十多天的私下沟通交谈，4月13日，决定中国命运的北平和谈正式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和谈进入正式谈判阶段。根据张治中回忆说，13日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交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一份，并通知当晚9时开始正式会议。我马上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加以研究。坦白地说，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只是招降书、判决书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10万8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固然，和谈是以毛先生元月14日所提的8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对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些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呢？不过我仍然耐心地和大家逐条研究下去，并且考虑在今晚会议上应该采取的态度。心情是沉重的，时间却如箭般飞逝。晚上9点，我们就

会议没有固定程序，上来就是周恩来对草案做了一个说明。首先，周恩来先叙述了内战的历史责任，讲了很多细节，最后说，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党政府负担，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周恩来接着就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逐条进行了解读，讲了中国共产党的依据考虑。周恩来的讲话很长，很有耐心，他最后说，我们相信当这个协定变成正式签订的文件时，对全国人民，对各民主党派，对一切民主力量，他们听到了一定欢欣鼓舞。在正式谈判的第一天，希望我们的希望由于南京代表团的接受而变成现实。张治中也讲了很长的话，做了很多的解释和说明，替国民党尽量开脱，替李宗仁尽量的争取利益。明明知道中共的谈判底线，也还是尽可能的提出了四十余条修改意见。四月十五日晚上七时，中共代表团送来最后决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并定于晚上九时仍在勤政殿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这份文件吸收了张治中等人提出的四十余条意见的一多半，是定稿，已经没有草案两字。周恩来又做了长长的发言，但是已经不谈条文的修改，只谈国民党方面怎样落实这个协议。张治中对周恩来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呢？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呢？周恩来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说，也好，干脆。谈判已经事实上结束了。张治中感慨万千，他又说了几句和和谈无关的话，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看好。他说，这次到北平来见到毛泽东先生，我曾不经意地说，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啊？他马上说，不是的，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恩来先生和在座的各位中共代表也曾说过，今后不是一党专政的政权，是民主联合的政权，各党各派都可以参加。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毛先生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是看到国民党过去的错误的，尤其对于友党胸襟狭隘方面，所以才有今天放开胸襟会纳众流的表示。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表示很大的敬意啊。周恩来明确告诉张治中，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去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林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能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二十日是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给南京政府划出的底线日期，无论南京政府再耍什么样的花招都没有用啊。二十日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标志性一天，成为新的共和国建立的转折性的一天。四月十六日上午，南京和谈代表黄绍竑、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飞回南京，周恩来赶到机场送行，当面嘱咐二人，
请他们明白转告李宗仁、何应钦，希望李贺二人在协定签字问题上自拿主张，不要请示蒋介石。细致的周恩来还特意安排被释放的桂系师长海静强随黄渠二人回南京，意在对桂系做最后的争取。下午二时，飞机抵达南京，何应钦、白崇禧、张群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来到机场欢迎。黄绍竑屈武一下飞机便被接到总统府，李宗仁同时命人把国内和平协定紧急送往西口，请蒋介石过目并听取意见。下午四时，李宗仁召开了一个小范围会议，只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黄绍武和屈武六人参加。黄绍竑拿出国内和平协定对大家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和平协定是不可以变动的最后定稿，签字日期是四月二十日，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不同意他们马上就渡江。协定签字后，中共将选定长江上下游十个县由解放军和平渡江，接收江南地区，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黄绍竑还转达了中共给予桂系的特殊优待条件，即李宗仁如能签署协定，将来可选为联合政府副主席，桂系军队可给予完全保证，白崇禧的部队还可以继续留在武汉，也可以开到广西去，广东广西在一年内不实行军事管制和土地改革。会上，黄绍竑谈了他自己个人的意见，他说，有人认为国内和平协定是无条件投降的条件，这就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待它了啊。当前既不能在军事上保持军事，从而在政治上也不能取得绝对平等的地位，无人迫于形势，绝不能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还可以退到台湾

0: 眼残喘，我们行格失禁呐、啊，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互相传阅了国内和平协定，个个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气氛沉闷。接着白崇禧说，为难你呀，像这样的文件也带得回来，这样苛刻的条款我们能接受吗？何应钦说，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决定，行政院要开会研究才好答复，好在离答复期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李宗仁等未发一言，会议不欢而散。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2: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一个核心之道。老辈子流传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膳食营养，而黑色的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可以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花青素，大多数啊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饮食进补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1: 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挺麻烦，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这几种东西它放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没数，想吃点杂粮最后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这些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您不用自己再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而且听起来啊，这食材配比还特别扎实。
2: 必须扎实啊，这桶粉呢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的足，粉质也做得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那个杂粮的粗糙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呢？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一桶是79块钱。
1: 说实话是有点小贵，这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2: 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啊，根本是看不到任何效果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钱。
1: 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大半的价钱，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呢可以冲30万。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什么都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99-9691，400-799-9691。
2: 而且啊，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可是一点都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呢专门做了配方的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啊？
2: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盐。

0: 参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也健康。
1: 不仅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的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那这一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麻烦所有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加的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所以咱们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那说到福利，我要再跟大家说一遍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这一桶啊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这个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稳步显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食养最忌讳的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接续调理，才能把健康的状态慢慢的改善回来。那这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还有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无骨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桶7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的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0: 咱们的导播提示说呀，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也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来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这位叔叔讲，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的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一斤，这款呢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真的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他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这位叔叔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哈，也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这个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那趁着这次我们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可以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的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是小心翼翼的，又怕糖又怕添加剂，这款呢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无骨粉，对咱们怕糖不稳身体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呢29.9元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所以她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的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中，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1: 再来看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就会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都不噎人，所以呢他直接订了20桶。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来囤货。不管是

0: 囤十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那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蒙了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参加。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了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了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啊，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咱河南老乡，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多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光就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十四集。
2: 1949年4月17日，蒋介石看到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还说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之条件，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称无耻至极者之所为，可痛啊。欲主张一方面速提对岸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同时全文宣布以明是非与战争责任之所在。当天蒋介石拟定对付原则如下：提出具体相对条件付之，不提出对岸，仅以不能接受其所提条件而愿先订停战协定，以表示和谈之诚意。如在此和谈期间进攻渡江，则其战争责任应由共匪负之，用党部名义驳斥其条件之前文与消灭行宪。

政府，而实行共产党专制政府等等。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们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南京方面的消息。接到蒋介石意见的南京方面既不敢签字，更不敢拒绝。18日和19日，李宗仁又组织了两次讨论，还是找不到好的办法，最后想出了一个拖的不是办法的办法。19日，南京政府发电，商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发电的李宗仁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2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指示李宗仁、何应钦照办。中午，李宗仁、黄绍竑、程思远三人在李宗仁家里吃饭，彼此心情沉重，中席无一言。饭后，黄绍竑同张治中通了电话，他把电话内容告诉了李宗仁，并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张文白要我通知德公，中共中央拒绝延长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我将于下午3时搭吴铁城的专机飞广州，转去香港。从此，李黄各赴前途，直到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他们才在首都机场重新见面。当天深夜，中共方面接到李宗仁、何应钦代表南京政府发来的电报，拒绝签署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宣告破裂。这天下午，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消息就传到长江前线，同时部队也收到了总部发出的渡江命令。傍晚时分，人民解放军渡江突击集团接到上级首长电话，电话中说，毛主席今晚不睡觉，坐在总部等候我们的捷报。这一消息立刻传遍了整个前线。突击部队官兵的回答是，请报告毛主席，我们一定能打过长江去，用胜利回答毛主席。渡江战役就要拉开序幕了。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历来被称为天堑。水位在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浪高达50余厘米，如遇大海潮，下游入海地段还会江水倒流。沿江各省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国民党军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南下，到1949年4月初，已经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防线部署了115个师、70余万人的兵力。而江南没有解放军主力部队，仅有一些刚刚从游击队整编的武装，到1949年1月已经有5万余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陈兵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却是绝对的压倒优势，其中第二野战军28万人，有各种火炮1500门，第三野战军58万人组成后就进驻到庐江、无为、滁县、六合、扬州一线，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有迁至武汉白崇禧部的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
再加上一些负责后勤的部队，总共有120万人。在有些地段，我军的兵力是对岸的2至3倍，这个数字是出乎敌人意料的。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后，中共中央军委对渡江作战有过几次计划。第一次是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时，中央军委曾提出叶桃两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并要两纵队随同南下。后来中央军委认为鲁西南需要有重兵钳制敌人，保障刘邓大军南下，部队分散南下对全局不利，便放弃了这一计划。第二次是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命令粟裕率领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一个兵团渡江南下。粟裕经过周密考虑，权衡利弊，于4月18日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并说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斗胆直诚，是否正确，尚其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绝不松懈。”中央军委最后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先集中兵力，尽量多的歼灭在长江以北的敌军主力，然后再南渡长江。第三次是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华野领导人提出了渡江作战的设想：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3月至7月同刘邓协助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的顺利发展为提前进行渡江战役创造了条件。第四次是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毛泽东12月12日致电总前委，要他们在歼灭黄维集团之后开一次总前委会，商量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并要他们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后，部队休整2个月，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的雨衣、货币、炮弹、药品、汽车等，并逐步完成政治动员。渡江战役开始的时间暂定在1949年5月或者6月。在7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朱德等专门召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几个人共同研究渡江战役问题，并初步确定渡江作战开始时间为4月10日。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3月8日，在西柏坡的陈毅、邓小平致电第2、第3野战军，传达了中央军委确定的渡江作战日期。渡江作战的方案最终形成是在总前委的孙家胥子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华东局军政联席会议上，时间是1949年3月25日到28日。标志性文件是邓小平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孙家胥子位于安徽蚌埠南郊，交通便捷，易于机动，而且背靠连绵群山，可预防空袭。从3月22日下午，二野、三野和华东局领导陆续来到这个小山村。3月25日，总前委会议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召开，经过2天的汇报研讨，对渡江作战的部署上逐渐清晰起来，定下了以下的几条原则：一、建议推迟渡江作战发起时间，渡江时间原定为4月13日，考虑到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16，月光通宵，
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

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18，下午9时以前婚夜甚为有利。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首肯，后因政治上的需要，渡江时间又几经变更。二，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原定为了给即将开始的北平和谈增加砝码，要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会议研究之后认为，如果攻占浦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人员势必立即逃散，不利于签订有利于我之协定。据炮的射程测算，炮击南京需将火炮拖到江边，不利于隐蔽。从战术上讲，是否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影响，因此会议决定不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并将原至浦口对面的第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配备，留第34、35军在两浦正面佯动，牵制对岸的国民党军。三，确定处置国民党军江北桥头堡的方案。为了便于人民解放军控制北岸渡口、船只和开辟渡江通道，中央军委曾计划在4月6日前后肃清国民党军在北岸的据点和桥头堡。会议对这个方案又做了更加具体的设计，认为攻击时间要视攻击的难度而定，而且应与渡江时间间隔5天至7天为宜，否则国民党军队可摸清我们的意图，做出从容的部署，而我军则会丧失战术上的突然性。具体部署是，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前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碍大者，则是情况于2日或2日以后拔除之。四，讨论确定渡江作战方案。会上精确计算了国民党军可投入作战的兵力，查明了其兵力部署，分析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会议认为，人民解放军在拥有战役战略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正面同时展开强度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其防不胜防，以保证渡江一举成功。刚刚提到的宽正面，就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不分主渡佯渡，分路同时突击强度。有重点，就是为了减轻东兵团因地形敌情而力守不利攻击的压力，确定中集团军过江之后和东集团实行东西对进，打通中东两集团的联系，使东集团不致孤立，然后在运动当中寻求割裂包围和歼灭国民党军。28日，粟裕和饶漱石、张鼎丞、书同等到达孙家圩子，下午3时至晚上7时，新到达的同志和先期到达的同志又开了一个会，被称为华东军政联席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会议讨论结果确定，二野负责接管南京，三野负责解决沪杭，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稳妥推进，以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作战的重心在宁沪线，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州地段，以求迅速截断宁沪铁路，切断南京周围国民党军之退路。为了将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芜湖地段，有利于东西集团渡江，以及在渡江成功后中东集团能迅速汇合，决定中集团军提前1天渡江。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渡江时间定在了晚上。以上战

0: 略设想。总前委将25至26日和28日两次会议的情况分别向中央军委进行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中央军委复电总前委，因感电量达，该电同意你们推迟至15日渡江。渡江战役的具体部署望即拟定电告。遵照中央军委的指令，邓小平于3月31日亲自组织拟定了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方案。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次日纲要上报中央军委，3日即得到了批复。参与纲要谋划起草工作的张震，时任三野司令部参谋长，对纲要的诞生过程给予了清楚的回忆。他说，在兵团负责同志会议期间，邓小平政委提出要陈毅草拟一个作战计划，陈毅司令员对我说，这是司令部的工作，你熟悉。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
4: 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儿。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经典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经典唱段，无数河南人耳熟能详，哪怕是80后，我估计啊也能顺嘴的哼上几段。柳兰芳老师在该剧当中饰演的是小琴，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成为了几代人念念不忘的经典与回忆。就在昨天8月30号晚上9点14分，我们敬爱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享年86岁离开了我们。柳老师是一位对艺术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人，使得他成功地塑造了10多个现代农村少女的形象，成为了一名善于饰演豫剧现代戏的表演艺术家。柳老师和朱超伦老师是戏曲界的模范夫妻，一位能谱，一位能唱，他们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河南省豫剧院院长李书建院长是怎么评价柳兰芳老师的。
6: 柳兰芳老师最好就是他平易近人，很豁达，没有架子，哎呀，只要一见我们都说说笑笑，哎，包括朱超伦老师他老板是吧，都说只要有活动俺就出去，别说钱别说钱啊，这个老艺术家呀，你像这种精神，这种高尚的风格啊，都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确实是为我们戏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仅在河南，在全国的影响都很大的呀，是吧？因为这个河南的豫剧院三团的五大主演，是吧？柳兰芳老师是五大主演之一啊，为了现代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功，长段能流传，是吧？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也希望这个柳老师，一路走好， 啊，谢谢咱们西梅朋友们给我们刘老师给我们光大戏曲工作者都是非常支持的，谢谢大家。
5: 听众朋友，豫剧《小儿黑结婚》是柳兰芳老师的经典代表剧目，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是经典剧目的经典唱段。今天呢，我们再次欣赏这段经典佳作。

0: 就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为了缅怀我们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今天特意安排了一期刘老师的专栏。说起刘老师，眼前就有一幅画面，他那甜美的酒窝、合体的衣着，还有温暖的微笑，以及他圆润明亮细腻的嗓音，都在我的脑中回响。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小儿黑结婚》当中《咱到区里去报告》送给大家。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一个核心之道。老辈子流传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膳食营养，而黑色的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可以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花青素，大多数啊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饮食进补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0: 这个道理啊，

0: 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挺麻烦，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这几种东西它放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没数，想吃点杂粮最后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这些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您不用自己再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而且听起来啊，这食材配比还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啊，这桶粉呢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的足，粉质也做得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那个杂粮的粗糙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市场售价一桶是79块钱。
0: 说实话是有点小贵，这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啊，根本是看不到任何效果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块。
0: 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大半的价钱，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什么都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而且啊，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可是一点都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呢专门做了配方的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啊？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呢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非常的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直接冲一碗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个呀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配方里面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吃，长期吃没有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口碑啊都这么的好，不添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也健康。
1: 不仅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的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那这一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麻烦所有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加的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所以咱们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那说到福利，我要再跟大家说一遍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没错，这一桶啊能冲30碗，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这个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稳步显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食养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

0: 4007999691，4007999691。
1: 咱们的导播提示说呀，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也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来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这位叔叔讲，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的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一斤，这款呢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真的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他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1碗。
1: 这位叔叔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哈，也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这个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那趁着这次我们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可以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的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是小心翼翼的，又怕糖又怕添加剂。这款呢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咱们怕糖不稳、身体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呢29.9元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所以他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的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中，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再来看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就会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都不噎人，所以呢他直接订了20桶。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来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那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

0: 长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的节目专栏。记得在今年的建党100周年时，刘老师还接受了采访，我们再一次聆听刘老师当时甜美的语言。
1: 豫剧院三团的柳兰芳，我今年呐已经86岁了，当令都58年了。我的1072年，在这72年当中啊，我演了很多戏，但是唯独一个戏在我心目中永远难忘，那就是《刘胡兰》。
0: 听众朋友，伴随着敬爱的刘老师的《刘胡兰》结束今天的节目，愿刘老师一路走好，朋友们，明天见。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桑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苗文华。作为桑派的掌门人，他得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桑振军老师的真传。他的演唱独具一格，继承了桑派的神韵，又有了创新。他相继学演了《秦雪梅》《大戏庄》《断桥》等一些传统剧目，这些可是常派、严派、王派、马派的经典剧目，加上豫剧皇后陈素贞、亲传《洛阳桥》、石玉琢，这么多艺术家都曾经帮助过苗老师，真的使他受益匪浅。不仅如此，苗文华老师还从身段表演上吸收了很多京剧的精华，形成了独特的唱腔特点和表演风格。今天我们来欣赏桑派传统剧目《对绣鞋》，桥楼上打罢了更姑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5: 中国清朝康熙20年，即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北巡，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到现在河北承德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康熙皇帝啊，看中了这里的牧场，并把它开辟为皇家猎苑，这就是著名的木兰围场。从此啊，皇帝每年都要率领王公大臣、八旗子弟来这里狩猎，山峦起伏间，万马奔腾，呐喊声声，好不热闹。那么，康熙皇帝建立木兰围场，就是为了娱乐和享受吗？
4: 清朝康熙20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北巡，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出西风口，经河北长驱北上，前面就是广袤的蒙古草原。一路上，康熙一边沿途习武涉猎，一边与群臣探讨社稷安危的大计。在塞外，他看到蒙古这一带水草肥美，禽兽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一带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奇峰林立，地形地势极为复杂。康熙感慨地说，好地儿，好地儿啊。一直以来，康熙都有一块心病，虽然清王朝早已建立，但是他亲政以来，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更让他着急的是，满洲人马背上得天下，一向骁勇剽悍。然而，清军入关以后，由于关内气候温和，生活安逸，许多八旗子弟逐渐丧失了尚武的本性，在战争中甚至出现了怯阵和临阵脱逃的情况。 康熙清楚地记得，1677年几个藩王联合发动叛乱，也就是三藩之乱。在紧张激烈的战场上，不少士兵胆小怯懦，一个人受伤了，有几十个人跟着受伤的士兵一起下战场。有的士兵为了不上战场，甚至自残。高级的将领呢，更是畏缩不前，贻误了不少战绩。康熙皇帝忧心忡忡，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康熙看来，这才是清王朝最大的危机。如何才能提高八旗部队的战斗力呢？康熙把目光移到了眼前这片广袤的草原上。原来康熙想把这片蒙古草原开辟为皇家猎场，用围猎的方式进行演习，锻炼八旗子弟。康熙的提议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赞同，不过有大臣提出，这里距离京城尚有一段距离，每次围猎难免车马劳顿，是否可以选一个离京城稍近的区域？康熙却说，这个位置不远不近，刚刚好。从京城到古北口、热河，再到蒙古交界的地方，是京城北部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设置围场，演兵操练，可南依京津，北控蒙古，震慑沙俄。同时，这里的周边地区地形复杂，攻守兼备，能够起到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不仅如此，皇帝可以在这里接见蒙古部族首领，狩猎封赏，加强了民族团结，以巩固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后来蒙古贵族以敬献牧场的名义把这块土地献给了清皇室，这就是后来的木兰围场。在康熙的打造下，木兰围场占地面积达15300平方公里，根据地形和禽兽分布的不同，划分为72围，也就是72个不同的狩猎区域。为了可持续发展，每次围猎只选择其中的10余围进行狩猎，让其余猎场的野生动植物得以繁衍恢复。围猎时留有一个缺口，让年轻力壮的野兽得以逃生。如果碰到母鹿幼兽，也要一律放生。每年秋天，康熙都要带领王公大臣来这里狩猎，被称为木兰秋闲。康熙皇帝钟爱木兰围场，他一生文治武功，即便到了晚年，康熙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了，他仍然每年都会披甲戴盔，纵马扬鞭，出塞北上。他身体健壮，精力旺盛，骑射功夫卓于常人。据记载，康熙在木兰围场猎得猛兽多只，其他小的猎物不计其数。最多的一次，他一天之内猎得兔子318只。每年的木兰秋闲绝不是一场娱乐，狩猎的时候呢，要按照实战要求布置八旗各部，整个狩猎过程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

0: 期。从康熙开始啊，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率领皇子皇孙来围场狩猎，这就好像是一场皇家的野营拉练，懦弱的皇子将直接被淘汰，英勇的皇子呢则大显身手。木兰围场也成为检验皇子皇孙性格、勇气和武功的重要场所。
1: 公元1789年秋天，细碎的马蹄声打破了塞外草原的宁静，只见远处的皇家车马队伍浩浩荡荡。清朝的乾隆皇帝依照祖制来木兰围场打猎了。这次出行，乾隆除了带领10000多名精兵强将，还带了一些喜欢的皇子皇孙，其中包括皇孙民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当时的民宁只有8岁，是第一次随爷爷乾隆出行木兰围场。他早就听说整个围猎紧张刺激，一直想亲眼见见这种场面。早晨5更的时候，士兵开始布防，12000名士兵两旗一组排兵布阵，两黄旗是中军，将由皇帝亲自率领，左翼是两白旗，右翼是两红旗，前锋是两蓝旗。两蓝旗率先对围场进行包围，其余各旗陆续跟进，包围圈慢慢缩小。然后头戴鹿角面具的清兵隐藏在密林深处，吹起木质的长哨，模仿雄鹿求偶的声音。雌鹿闻声寻偶而来，雄鹿为夺偶而至，其他野兽则为食鹿而聚拢。包围圈越来越小，野兽越来越密集。这时全军脱帽举鞭束马，高呼3遍马拉哈，这句满语是合围完毕的意思。然后乾隆首射，皇子皇孙随射，最后是大规模围射。人喊马嘶，刀枪齐鸣中，8旗兵士要相互配合进行攻坚战、围歼战。对于将士来说，要以捕获的猎物数量获取封官和奖赏，比如捕猎鹿，要把鹿的尾巴割下来，狩猎结束统一献到皇帝面前，皇帝论功行赏，最多赏几百两银子，当年1两银子可以买1担米，几百两银子相当多了。如果打到大的猎物，表现特别杰出的话，还要加官进爵，这对将士是很大的鼓舞，所以大家格外卖力。民宁紧紧地跟在乾隆身后，一直跃跃欲试。这时丛林间窜出一只梅花鹿，乾隆搭起弓箭瞄准梅花鹿，准备将其一箭毙命。箭还没射出，梅花鹿却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乾隆再一看，梅花鹿正被射中要害，不偏不倚。这时乾隆身后传来小孩子的欢呼声，原来民宁也发现了这只梅花鹿，并且抢先乾隆一步射中梅花鹿。乾隆看着眼前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非常高兴，他觉得民宁勇敢果断，很像小时候的自己，对民宁多了几分刮目相看。接下来乾隆决定考验考验民宁，他组织皇子皇孙在木兰围场射箭比武。在射箭场上，民宁连发2箭，2中靶心。皇爷爷乾隆高兴地当场下谕，如果民宁连中3箭，就赏其黄马褂。小民宁不慌不忙，张弓搭箭，又中靶心。在众人的赞叹下，小家伙收起弓箭。乾隆高兴地将

0: 一把抱起来赞扬道：好孩子，不辜负我满洲家风。乾隆赶紧命人赏黄马褂，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时找不到小马褂，只好赏赐给明宁一件大人的黄马褂。民间传说，明宁是乾隆亲自挑选的隔代接班人，正是源于木兰围场的这次围猎。木兰围场也成为皇帝考验和培养皇子皇孙的一个重要场所。木兰围场建立于清朝康熙年间，在以后100多年的岁月中，这里见证了清朝的兴衰沉浮。康乾盛世是围场最辉煌的时期，如今在木兰围场仍然矗立着一些皇帝御制石碑，讲述着康熙和乾隆留下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虎神枪戟碑就记载着乾隆面对山洞里的两只猛虎反应敏捷，两枪将猛虎击毙的传奇。然而到了嘉庆年间，清朝国力衰败，木兰围场逐渐荒废，皇帝来到这里甚至有了无猎可打的尴尬局面。最终木兰围场结束了皇家猎场的使命。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0: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自从康熙皇帝为圆明园题字后，胤禛对这个园子更加喜爱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天认认真真地读书，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服丧期满之后，在朝堂上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移居圆明园。
1: 自雍正年间起，圆明园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
0: 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

0: 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1: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原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河南巡抚石文桌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桌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 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卫下匆匆地向福海跑去。福海位于圆明园的东部，本是一片湖，雍正皇帝将其取名为福海，象征皇帝长寿，大清江山永固。福海附近为宽阔地带，适合避难。到了福海之后，雍正皇帝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祈求上天的话。随后他登上了停泊在福海水边的龙船避难。雍正皇帝在水面上飘荡了一夜，这一夜里他没怎么休息，整晚都在考虑该怎样救灾。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

0: 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他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
1: 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
0: 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念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雷，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4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寂寂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内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0: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13年8月初9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

再续传奇。公元1760年，一对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普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普尔都为一等台吉。普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普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普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她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仅结出了200多颗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何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何贵人所用的语言，何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何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何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她裁制服饰。考虑到何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她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何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何贵人，他的母亲崇庆皇太后对何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方外观是一座两层西式小楼，上下各三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二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五遍顶，配以蓝绿两色琉璃瓦。当容嫔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她很喜欢。更让她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两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

0: 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工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容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容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容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
1: 虽然容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容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容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
0: 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缘由。乾隆皇帝说，容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她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容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郎世宁把容嫔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容嫔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容嫔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她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容嫔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瀚海黄花七金峰。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容嫔含笑作答，青木是常青的松柏，圣上赐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七金峰又是何意？容嫔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容嫔的才华所打动。容嫔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她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崇庆皇太后对她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容嫔晋升为容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1: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一直想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0: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

0: 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阶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飒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821年，北京圆明园启春园里啊，一群工匠呢正忙得不亦乐乎。这座园子呢是刚登基不久的道光皇帝啊，为了表示对恭慈皇太后的孝心，特意命人为皇太后修缮的住所。然而，恭慈皇太后并不是道光皇帝的亲生母亲，为什么道光皇帝对她如此孝顺呢？这还得从道光皇帝登基前说起。
0: 道光皇帝原名绵宁，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二皇子。他的母亲喜塔腊氏本是嘉庆皇帝的皇后，可惜他还没有等到绵宁长大成人，就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虽然喜塔腊氏的去世让嘉庆皇帝感到非常悲痛，但后宫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就立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将绵宁交给她抚养。当上了皇后的钮祜禄氏对绵宁很好，虽然她已经有两个儿子皇三子绵凯和皇四子绵欣，但她还是把绵宁视如亲生儿子一般照顾。

0: 公元1820年，嘉庆皇帝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年宁当时也在这里。嘉庆皇帝死后，谁来继承皇位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臣们立即开始寻找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度始于雍正时期，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名字的秘旨抄写一式两份，一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匣子里，另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要确立皇位继承人，需将两份秘旨对上。据记载，嘉庆皇帝在位期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可能不在的，而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秘旨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唯一证据。虽然嘉庆皇帝想立年宁为储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众人一时找不到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立储秘旨，大臣们也不敢贸然拥立年宁即位。这件事传到紫禁城后宫里，嘉庆皇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当机立断，她下了一道懿旨，让二皇子年宁即位，派人500里加急把懿旨送到承德避暑山庄。说来也巧，在接到懿旨后没多久，有人从一个曾侍奉过嘉庆皇帝的小太监那里发现了一个小金盒，众人赶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竟然是嘉庆皇帝的立储秘旨。嘉庆皇帝选定的接班人果然是绵宁。
1: 皇后钮祜禄氏呢，深知两个儿子呢，无论文韬武练呢，都不及绵宁。那么新君人选未定呢，将影响这个王朝的安定，所以这个钮祜禄氏呢，毅然决然决定让绵宁继承皇位。
0: 绵宁继位后，改名为民宁，年号为道光。钮祜禄氏被尊为恭慈皇太后。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恩情，道光皇帝命人改建圆明园、启春园，让皇太后居住。1823年农历正月12日，启春园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宫女太监们都在忙碌着，在道光皇帝的陪同下，恭慈皇太后住进了修缮一新的启春园。他对道光皇帝的用心颇为满意。正月15元宵节这天，道光皇帝带领着众妃嫔一起陪恭慈皇太后在启春园后湖南岸的展狮音律看戏。鼓乐声响起，伶人们在戏台上演出大戏《星云景庆》，以庆祝元宵佳节。这场戏是道光皇帝特意为恭慈皇太后安排的，皇太后很喜欢这出戏。启春园中有一个地方叫寒晖楼，楼前设有月台。嘉庆皇帝在世时，这里是骑射的场所。道光皇帝重视武备，他命人在寒晖楼前又增辟了一处骑射场地，并经常陪恭慈皇太后来这里观看侍卫骑射。在寒晖楼西南的小岛上，建有5间坐北朝南的场厅，名为昭良榭。道光皇帝为了给恭慈皇太后的日常生活增添乐趣，把这里改为观赏荷花的地方。每逢夏天，圆明园里的荷花盛开，道光皇帝就来此陪恭慈皇太后欣赏荷花，消暑纳凉。为了报答恭慈皇太后的养育之恩，道光皇帝不仅将皇太后的儿子绵凯从

0: 郡王晋升为亲王，还决定将圆明园里的一部分园子赏赐给皇太后的儿子，这样便于皇太后和他的儿子们时常相见。此时的圆明园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圆明园、启春园、长春园、惜春园、春熙园，合称圆明五园。道光皇帝经过考虑，觉得惜春园从位置和面积上来说最适合赏赐给皇帝，于是惜春园被一分为二，东部赏赐给绵凯，这里还叫惜春园，以后更名为清华园，西部则赏赐给了皇太后的另一个儿子绵心，取名为晋春园。这样西春园就改变了原来皇帝御园的性质。
1: 道光皇帝执政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攻浙江舟山的定海城，不久定海失守。恭慈皇太后呢，一直恪守祖训，不干预朝政。当她得知此事后呢，却对道光皇帝发出了惊人之语。
0: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恭慈皇太后那里，当道光皇帝向恭慈皇太后请安时，皇太后问起定海一事。道光皇帝为了不让皇太后担心，他故作镇定地说，那只是一个边远小岛。没想到平日里端庄温和的恭慈皇太后竟厉声斥责道，祖宗创下的基业，每一寸土地都来之不易，怎么能轻易就放弃？听了皇太后的话，道光皇帝顿时感到万分惭愧，他跪在地上向皇太后保证，自己再也不会说出那样的话了。从此道光皇帝对恭慈皇太后更加尊敬，他每日都来向皇太后问安。虽然道光皇帝自己崇尚节俭，皇后妃嫔也与皇帝一起过紧日子，然而道光皇帝还是命人把最好的东西送到皇太后那里。恭慈皇太后平时并不过多参与后宫的事务，可是由于她在后宫中的重要地位，有些大事还得通报她。每当妃嫔要晋升时，道光皇帝都会向她请示，以示尊重。因为恭慈皇太后喜欢居住在圆明园里，所以道光皇帝每次新建或翻修园子之后，都会先请恭慈皇太后去看看，听取她的意见。道光皇帝和恭慈皇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情真意切。1850年农历12月11日，恭慈皇太后在北京紫禁城寿康宫去世，终年74岁。恭慈皇太后的去世让道光皇帝十分悲痛，他一连几天吃不下饭。皇太后去世10天后，道光皇帝决定将她的灵柩停放在圆明园。移灵那天，一身孝服的道光皇帝抱病步送灵柩出了紫禁城，然后骑马赶往圆明园，在园门外跪迎灵柩。皇太后子宫被安置在圆明园启春园迎辉殿，道光皇帝又命人在慎德堂内铺上白毡草褥，在里面守孝。道光皇帝白天操持丧事，晚上在灵堂旁边席地而寝。此时正是寒冬季节，灵堂里十分寒冷，年近70的道光皇帝无论旁人如何劝慰，也不离开灵堂。见到道光皇帝如此悲痛又不顾身体，王公大臣、皇子、妃嫔们纷纷哀求皇帝保重龙体。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道光皇帝竟然说，皇太后灵柩送往西陵那天，我要亲自前去。这话一出，可把在场的王公大臣们吓坏了，他们担心皇帝的安危，便又纷纷劝皇帝要节哀。经过大臣们的一再劝谏，道光皇帝终于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放弃亲自将皇太后灵柩送到清西陵的打算。道光皇帝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由于过度悲伤染上了肺病，病情迅速恶化。1850年农历正月十四清晨的圆明园还笼罩在黑暗之中，但慎德堂里却是灯火通明，皇室宗亲以及大臣们急匆匆地来到慎德堂，所有人的表情都异常沉重。这天中午，道光皇帝病逝于圆明园的慎德堂，终年69岁。此时距恭慈皇太后去世仅1个多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8年农历8月初7，清朝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赴宴的呢，都是平叛有功的凯旋将士，将士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响啊，可是他们为什么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一脸无奈呢？清道光8年，也就是公元1828年，道光皇帝为了犒赏平定新疆叛乱有功的将士们，特意在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正大光明殿是圆明园40景之一，这部分建筑是完全依照紫禁城里太和殿样式建造而成的。房檐下悬挂着雍正皇帝手书的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宽大的月台。清代时，皇帝每年都会在这里举行各种筵宴。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平定回疆战图册》测验凯旋将士图中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举办的这次庆功宴规模很大，前来赴宴的大臣和将士们人数众多。几天前，道光皇帝就开始为这次庆功宴做准备了。一方面，他想为辛苦的将士们庆祝一番；另一方面，他又想，将士们的人数太多，宴席得花不少银两。正当道光皇帝左右为难时，他看到桌子上摆的盘中青菜，顿时一阵欣喜。他想，每桌宴席准备几道简单的菜就行了，不必大肆铺张。于是，道光皇帝立即让御膳房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御膳房接到旨意后，立即按皇上的意思着手准备。8月初7这一天，大臣和将士们兴致勃勃地来赴宴了。道光皇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里坐下了，殿内每张宴桌前都坐满了人，可是桌子上只摆着几样菜，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根本不够一桌人吃的。这时已经正午了，赴宴的人们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响，大伙儿以为皇帝会请他们吃山珍海味，所以早饭都没怎么吃就来了。人们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酒菜，都不敢举筷，生怕一动筷子桌上的

0: 爱瞬间就没了，这样很不好看，大家只得喝水充饥。而道光皇帝面带喜色，坐在正大光明殿里，也不吃菜，也不喝酒，只是在酒桌前大谈武功奇策。随后，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国家记忆，

0: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香港商人霍英东组织起颇具规模的船队，冒着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巨大风险，为志愿军输送了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洪学智后来称赞，霍英东等港澳人民的支援对志愿军来说是雪中送炭。在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1953年即开始新中国第一个5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1: 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场仗，就是不但没有影响我们经济建设，我们还是按了原来的计划，就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0: 1951年4月9日，以廖承志为总团长的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573人，代表全国人民深情厚谊，跨过鸭绿江，顶着美军的轰炸到前线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斗志。早在这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人员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

0: 据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知，在全国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的热潮。
1: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头啊，男孩子就报名去从军，有的女孩子呢就写信给前方的战士表示慰问。
2: 慰问信有青海的，有成都的，有南宁的，到处都有。当时抗美援朝的热情是很高的。
0: 在美军飞机的袭扰下，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不避艰难，直面重重危险。慰问队伍到达前线后，为志愿军指战员们表演了许多精彩的节目，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1951年4月23日，慰问团第二分团在慰问时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扫射，慰问团四位成员不幸中弹牺牲。慰问团回国后，由廖承志总团长带领，在天津市举办了哀悼会，悼念牺牲的相声演员常宝坤、著名琴师程树堂、慰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参加慰问团汽车运输的副连长王立高等。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了由刘景范和贺龙分别为总团长的第二、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到达朝鲜后，他们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收到祖国慰问品后，战士们的喜悦溢于言表。
3: 有的战士就说，我这个鞋舍不得穿，我将来等到胜利了以后，我要到天安门去穿上鞋咔咔的走。
0: 当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抵达时，正值上甘岭战役期间，面对美军丧心病狂的炮火，慰问团没有退缩，来到上甘岭二线阵地，将祖国人民的慰问送进了前线的坑道。
3: 守卫的战士们就在战场上写了一些信，交给通讯员想办法送给慰问团，要送给毛主席啊，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上甘岭。
0: 1953年，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随第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来到朝鲜，他在后来写下的《在和最可爱的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说，志愿军同志们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是他们却端坐在疾风暴雨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他们是多么热爱民族艺术，多么热爱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为志愿军带去了祖国人民的问候，给前线的志愿军官兵以巨大精神鼓舞，也了解到前线指战员急需武器装备的信息。廖承志专门找到彭德怀，提出在国内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设想。彭德怀表示，我双手鼓掌赞成。回国之后，一项为前线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就此展开。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正式发出鼓励捐献飞机等武器装备的指示和号召。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就捐献具体办法发出通知，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及机关团体、民主党派等积极响应，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也大力捐献。 这个简陋的竹筒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竹筒上，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筒几个大字依稀可见。这件文物是谭楚云老人的，当年为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他每天用工余时间担水卖钱，把钱一点点积存在这个竹筒里，全部捐献给志愿军。在这场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各行各业都涌现出像谭楚云这样的典型人物。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联合天津各界妇女，为志愿军捐献了天津妇女号飞机。在宗教界，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僧俗群众大会上号召僧俗信众捐赠了佛教号飞机。新疆维吾尔族103岁老人吴吉尼沙汗执意用10麦穗纺线所得给志愿军捐献武器。
1: 我们学校里头有些女同学把家里给的戒指金戒指拿出来捐了啊，我们男同学也没什么钱，就是每个月有一点补助费吧，也捐出来。
0: 1950年12月16日，由15万人组成的上海市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如期在跑马场举行。一名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手持大旗，迎风走在队伍最前排，他就是荣毅仁。
4: 他们又在接大事，我们准备接19营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界的人啊，还在商量一下。我是工商界年纪也轻，身体也比较好，有的这个负责人啊，去到那个叫保姆娃娃厅嘛，他去那个人民广场嘛，那里我们有一个这个协会。
0: 朝鲜战争爆发前，荣毅仁刚刚接任当时中国最大棉纺织企业申鑫纺织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支援抗美援朝运动中，荣毅仁代表申鑫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后来实际捐出12架。1958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荣毅仁作为赴朝慰问团副团长陪同出访，亲自慰问留守朝鲜的志愿军部队。
5: 君子群里，红子成冲嘛，两对河南的这个双响玉啊，以长戏撞了像购买一架飞机啊。
6: 举国上下呀。
0: 常香玉，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负责一个民营戏曲艺术表演团体湘豫剧社。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传来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决心用实际行动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
7: 花木兰里头有两句台词，要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说我要用我的力量，用我的工作来保卫我这个党领导下的这个好的政府。
0: 常香玉和丈夫陈宪章商议后，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基金。从北往南，湘豫剧社遍演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6个省，所到之处，群众无不热情欢迎。半年多时间里，湘豫剧社巡回演出170余场，共筹集15亿元旧币，实现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心愿。当湘豫剧社号战斗机在朝鲜上空和美军搏击。

0: 常香玉和他的剧社又踏上了新的征程。1953年3月，常香玉随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进入朝鲜，进行了150天的慰问演出。
1: 我们那时候就提的口号就是有求必应，面无难色。那是看见3、2个战士我们也下来演出，看见这个一群战士我们演出，炊事班的演出，那门口站岗的我们也给他清场。
0: 慰问团来到志愿军空军驻地时，志愿军空军为了感谢常香玉捐献一架飞机的义举，专门赠送给他一架飞机模型。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上午，会昌郡志愿军总部的这座礼堂里，常香玉一行受到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接见。他们在这里为志愿军指战员们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常香玉一眼捐献飞机的事震动了中南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在看完常香玉的演出后，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兴奋地说：你这个香玉了不起吗？我该向你学习。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许多来自民间捐赠的战斗机，10000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汇聚成一条飞机跑道，托起一架架飞机送到志愿军手中。常香玉捐赠的那架香玉巨社号被中国航空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1992年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常香玉第一次见到了这架飞机。这架战功累累的飞机向后人们无言地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岁月。战场之外，举国同心。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底，短短1年时间，仅全国各族爱国同胞捐赠的现金就可购买飞机3710多架。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装备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不但改进了志愿军的装备，还大大鼓舞了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1953年7月31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5天后，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来贺电，祝贺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
2: 1953年9月12号，中国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24次委员会会议，毛泽东主席讲说，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加上人民的支援，我们就可以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0: 抗美援朝运动是一次全国人民参与的运动，中华儿女举国同心，斗志昂扬，炒面加步枪，最终打败了美国人的飞机加大炮，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来面目。周恩来指出，抗美援朝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800-8379下单，每个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800-8379。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要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节目的河南老乡，只要你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朝鲜平壤。此行他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将代表中国政府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具体事宜。周恩来访问朝鲜是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的重大行动。2月19日，大年初二，这天上午，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离朝鲜。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从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至此已过去了7年0.4个多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让朝鲜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条件下自己解决朝鲜问题，实现自由和平统一。为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进一步缓和远东的紧张局势，在朝鲜停战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从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公开主动从朝鲜撤回19个师的部队。这一行动受到朝中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誉。战后的朝鲜百废待兴，为帮助朝鲜政府和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周恩来与金日成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从1950年6月25日起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并决定从1954年至1957年4年内再拨8亿元人民币无偿地赠给朝鲜政府，作为恢复其国民经济之用。志愿军官兵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协助朝鲜恢复和重建家园的工作作为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与朝鲜的重建工作，掀起了帮助朝鲜人民生产建设的高潮。对于重建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任司令员杨勇提出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志愿军工程兵部队带着战场的硝烟，风尘仆仆来到平壤，担负起38项工程的新建和修复任务。大同江公路铁桥连接平壤市的中区和东区，长达620米，是朝鲜北半部最大的公路桥之一。修复这座铁桥期间正值严冬时节，志愿军工程兵指战员冒着严寒破开冰层，潜入5-6米深的江底，在刺骨的江水中作业。志愿军工程兵提出爱护寸木一丁，处处为深受灾难的朝鲜人民着想的口号。经过7个月的紧张施工，大同江公路铁桥比原计划提前1个月胜利竣工。
朝鲜内阁联合办。

0: 具有鲜明的朝鲜民族建筑艺术风格的牡丹峰剧场，被誉为中朝友谊的结晶。参加剧场建设的志愿军工程兵保质保量地按时建成了这座闻名朝鲜的大剧院。至1955年上半年，英雄的平壤市在不足两年的短时间内就从一片焦土中重新屹立起来。
1: 志愿军发扬我们人民军队这个传统，而毛主席提出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所以我们像在国内一样，很注意军民关系，很注意关心当地老百姓。
2: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的相当好，可以说吧，咱们吃的、穿的、用的，完全从国内允许的。
0: 志愿军不但以鲜血和生命援助了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而且许多战士为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52年1月，朝鲜少年崔莹滑冰时不慎掉入冰窟，正在河边进行投弹训练的志愿军战士罗胜教闻讯后，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窟。
3: 我们侦察连的文书啊，罗胜教一面跑一面脱衣服，就把衣服脱了以后就跳到冰窟窿里面去救治崔英。脱了几次，最后凭他全身的力气把崔英脱出水面。
0: 崔莹得救了，而罗胜教却沉入了水底，光荣牺牲，年仅21岁。对于英雄，人民永远铭记。志愿军领导机关为罗胜教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罗胜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光荣勋章。罗胜教被朝鲜人民誉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英雄的父亲同样也值得尊重。1953年，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以慰问团成员身份随贺龙为总团长的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抵达平壤，与被救少年崔莹和崔莹的父亲见面。记者们纷纷围上来，见证着这段深厚的中朝友谊。崔莹亲切地称呼罗迭开为爸爸，并恭恭敬敬送上两套朝鲜民族服装和他母亲手织的家眷。在随后的招待会上，金日成紧紧地握住罗胜教的父亲罗迭开的手，亲切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朝鲜人民牺牲了，谢谢你这样的好爸爸。”1956年，被罗胜教救起的少年崔莹当上朝鲜人民军的排长。英雄罗胜教用他的青春为一个朝鲜少年谱写了华彩的篇章，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志愿军无私的精神和严明的纪律令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深受感动，获得无比的尊敬和爱戴。他们热情称赞志愿军是仁义之师，是爱护朝鲜群众的好军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战士。
4: 那个期间呢，朝鲜人民呢，唯一首先最需要的是有地方住，那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建住的地方，能安下心来。
0: 战后5年多的时间里，志愿军官兵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

881座，民房45000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4263座，修筑堤坝4096条，全长近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长达1200多公里，植树3600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63000多吨，为群众治病188万人次。朝鲜这片曾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的帮助下，再次焕发出崭新的活力和生机。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正在发放50岁护眼专项补贴。就是说只要您年满50岁，眼睛总是被模糊流泪折磨，出门买个菜吹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看啥都像隔了层大雾，门都不敢出，干啥都特别麻烦，万一哪天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难自理。凡是有以上任何眼睛问题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电话都能够下单试一试，78块钱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电话记好 400-800-8379 400-800-8379。这款眼贴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采用的是当下先进的促渗增强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蜜梦花等中草药精华持续渗透，一贴到眼皮上就能感觉温润的水蒸气在咕噜咕噜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加倍清晰，想干啥就干啥，生活不受影响。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年满50岁，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0名，还要再给每个人一份护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样样行，让你眼睛好身体更好。限量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3: 是的，
2: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4: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2: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2: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身体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在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一个核心之道。老辈子流传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膳食营养，而黑色的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可以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花青素，大多数啊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一个绝佳的选择。
0: 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做还真的挺麻烦，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这几种东西它放多少很多人心里也没数，想吃点杂粮最后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这些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都配好了，所以您不用自己再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而且听起来啊，这食材配比还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啊，这桶粉呢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收进来了，香味特别的足，粉质也做得非常的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那个杂粮的粗糙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呢？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啊、市场售价一桶是79块钱，
0: 说实话是有点小贵，这毕竟食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结果。
1: 食补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啊根本是看不到任何效果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块钱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钱，
0: 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直接省下大半的价钱，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都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我们的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什么都强。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而且啊大家放心，咱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可是一点都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呢专门做了配方的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啊。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呢比较细腻，对咱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非常的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直接冲一碗就可以了。
0: 我觉得这个呀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点呢？
1: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配方里面呢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

0: 天天吃，长期吃没有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口碑啊都这么的好，不添加蔗糖，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也健康。
0: 不仅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的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总觉得差点意思，原来食材怎么搭也有讲究。那这一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麻烦所有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加的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所以咱们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那说到福利，我要再跟大家说一遍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这一桶啊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这个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的效果呢才能稳步显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食养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接续调理，才能把健康的状态慢慢的改善回来。那这桶粉啊，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还有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无骨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一桶7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元。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的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咱们的导播提示说呀，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那接下来我们也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来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这位叔叔讲，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的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一斤，这款呢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真的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他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的是太会过日子了哈，也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这个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那趁着这次我们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可以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可以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的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是小心翼翼的，又怕糖又怕添加剂，这款呢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咱们怕糖不稳身体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呢29.9元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所以他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的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中，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再来看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就会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都不噎人，所以呢他直接订了20桶。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来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那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抓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祝您用餐愉快。
2: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上的食道刺痛。
3: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2: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4: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2: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5: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2: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6: 你这项得注意啊。
2: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7: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2: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2: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0: 北呀，粥好了。
9: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冬阳光鲜虫草。冬阳光鲜虫草是冬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

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但还是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下面这波福利您错过一定会后悔。好视力关爱全民眼健康特面向全河南省发起了大型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等问题，打个电话就能拿到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我们了解到本次活动没有人数限制，有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给多少份眼贴，想试一试的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高温天气，好多听众反映眼睛问题越发严重，就像郑州的王阿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生活严重受影响。还有很多听众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统统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试一试的您现在就打400-800-8379，还能够享受好视力的惠民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舒筋活络放松全身肌肉的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 达菲艾拓

0: 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1: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

0: 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 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

0: 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3: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2: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4: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这点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民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7: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6: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

0: 江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其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其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
1: 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王侃出席并讲话。
0: 六张网之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
1: 系列城市更新记，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0: 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
1: 特色林果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旅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9月8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开创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刘宁强调，去年以来，全省党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守正创新，真抓实干，政治引领更加有力，主责主业更为聚焦，科研自证更富成效，从严治校更趋深入，工作合力更加凝聚，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思建悟上做表率，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在研究阐释上求突破，在循理致用上见实效，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高质量育才、高水平献策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一要突出凝心铸魂，坚持聚焦重点与全面覆盖相结合，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相统一，过程管理与实干导向相贯通，坚持教学主题主线，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强化理论联系实际，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扎实有序推进基本培训。二要突出入脑入心，把党性教育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改进教学方法，融通教育资源，构建科学完备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全周期全链条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党性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三要突出精准赋能，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加强专业培训，注重经验传授，强化实战实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快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四要突出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党校学科优势、学术优势、人才优势，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完善学科体系，优化学科设置，做深做实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着力建强干部和教师队伍，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会议，会议还进行了分组研讨和交流发言。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8号，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着力做好稳投资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王凯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

0: 各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理清思路，谋实项目，创新机制，落实政策，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王凯强调，六张网建设是成体系网络化协同化的有机整体，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全域统筹，细化完善各领域实施方案，分级分类建立重大项目库，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要坚持新网建设和旧网改造一体贯通，推动新网功能耦合，效能叠加，多网协同，强化旧网数值赋能，功能优化，工艺提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要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同步推进，加强数据共享，拓展应用场景，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六张网建设高效协同，价值充分释放。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两手并用，统筹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王凯强调，要全力抓好稳投资、扩内需重点任务，加快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有序实施实物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施工保障、协同保障，努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不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要千方百计激活民间投资，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促进民营投资政策举措，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民间投资能投、愿投、敢投。王凯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压实项目推进责任，严格落实投资项目全过程闭环管理，从严把好项目质量关、建设进度关、安全生产关、资金使用关，坚决杜绝违规建设、低效建设、重复建设，切实提高投资效益。王凯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秋国庆假期临近，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文旅、消防、食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张敏主持会议，刘宇江、吕国范出席，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和郑州市、焦作市驻马店市发言。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六张网知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系列城市更新记。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筋络，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实物时期，河南锚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的目标，正以织密物流网打通出海口为关键抓手，加快畅通经济大循环。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报道。
2: 这里是郑州莆田站，我身旁这趟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刚从俄罗斯运抵的装着纸浆的集装箱呢，正调离班列，装上一辆辆卡车，去往周口换船下水。班列到站了，这批货物在河南的联运接力才刚刚开始。
3: 承接这次转运任务的是刚成立三个多月的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这是他们跟周口港的第一次合作，共76个标箱。能让货主愿意尝试这条新路线，靠的是实打实的成本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雷，
4: 以前的话是从周口莆田到武汉阳罗港，之后下水到太仓港，我们会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然后从莆田提货到周口港，周口港装船到下游的一个中转，比传统的铁路运输会下浮20%左右。
3: 水运的便宜谁都看得见，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但货主怕的是时效不稳定，船等货，货等船，以前吃过亏没走过的更不敢迈第一步。李春雷说，中裕多式联运就是给货主一个赶走的理由，不只算成本，还得算时间。
4: 我们主要是通过裕联天下的一个多式联运平台去优化目前的一些中转环节啊，或者一些操作流程。客户来讲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我一次委托之后，我只需要对接你一家公司，我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我的货物信息。这样的话，操作下来就可以保证货物的一个整体时效会优于我们以前的一个路径。
3: 火车

0: 跑干线，船跑水运，中间的断头路靠卡车连上。头一次合作，双方都在互相摸索对方的节奏。河南中裕多士联运有限公司调度员雍文博：
1: 柜子抵达莆田站之后会有两天的免费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派出车辆过来运箱，然后抵达周口之后还要关注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目前配合非常非常默契。
0: 三个半小时的高速，就是这箱货从陆上丝路换黄金水道的时间成本。2025年，周口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超过5543.48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7.54万吨，占全省内河港口的85%以上。每天都有大量货物从卡车换到船上，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等待，最终都会折合成运输成本。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元：
2: 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安排现场进行了一个装船的作业。我们是已经准备了4到5艘的船舶来保障正常的这个运输，通过我们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水路通道到达太仓，大概8到10点左右。
0: 从俄罗斯到郑州，从郑州到周口，从周口下水，这箱货用了3种交通工具。而再过不久，这条链条上最后一段公路接驳将被铁轨取代。
3: 离开码头呢，往西走1公里多呢，就是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这条路呢，从洛浮铁路引出来，一直修到港口，全长12.663公里。现在在这里呢，铺轨机组正在作业，钢轨正在一节一节的往前铺。
0: 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4: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域，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0: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颍河、淮河、唐河、沱惠河4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4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5: 平顶山，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这里不少背街小巷也因矿而生，路窄、积水、四搭乱建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如今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推进，一条条老旧街巷有了新模样。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平顶山，看一条旧街巷的蝶变新生。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6: 这里是咱们国家第一座自主勘测、自主建设的矿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平煤的职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培新街社区。现在这里小花园错落有致，墙上挂满彩绘，门前保留着平煤专用的铁路线。可就在1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7: 培新街社区是平顶山建设后最早的一批社区，1.5平方公里内常住人口超20000人。老街道先天条件不足，最窄处不到3米，人流车流挤在一起，天天堵。社区居民李福军：
8: 呀，那时候跑了有一溜那爬板房不是，前边路站的窄，前边那后头那垃圾堆建成堆多高，下个雨老是存多沉水，人出都出不来。
7: 道路拥堵，雨天污水横流，群众反应强烈，老街区必须改，想拓宽道路，现在拆掉39处啪啪房。这些大多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宿舍、老澡堂改扩建而成，不少居民住了几十年。平顶山培新街社区党委书记李九鹏：
9: 当时的话阻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对一些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一些租房啊、购房一系列的问题，协助申请公租房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其搬家呀，最终是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拆迁任务。
7: 李福军经营着一家超市，老街区更新之后，超市生意也有了起色。
8: 这小了之后了，也不堵车了，也不沉水了。原来人家要是来我这超市买东西的话，老搁那等着给他送，这路窄过不来。呀，这问题真的都没有，真的超市来了，咦，真的修真带劲呢。
7: 这2年，平顶山把背街小巷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一条街一条街摸排，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0: 目前全市已完成169条背街小巷改造，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旧貌换新颜。大象新闻记者上映。
1: 这里是平顶山的胜利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一排排整齐的枫树，并且还有这些工业发展史的雕塑。
0: 全长550米的胜利街有300多家商铺，早年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四大乱建随处可见，管理难度大。每到胜利街小学放学，人车混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平顶山新化区矿工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栋：
2: 先地下后地上，把地下的管网全部改了一遍，改的都是直径就1米的下水管网，同时我们把电力管线全部下移，把路面从5米现在扩宽到12米。
0: 针对一些商户怕影响生意的担忧，相关部门协调他们先搬到附近的一个市场经营。胜利街市场建好后，商户们从临时棚子搬到了固定街面，老街的人气更足了。胜利街商户李盼盼：
3: 咱以前的店面就在马路对面筷子板筋的地方，大的棚子，然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都端着吃了。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店，现在有桌子也有空调，客人来吃饭也不热了。
0: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庚：
4: 这个改造的原则问计于民，15期间平顶山市计划改造300条背街小巷，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群众居住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特色邻国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里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5: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0: 9月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出台15条举措，因城施策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怎么管，购房有哪些利好，存量库存怎样消化，住房品质如何提升，新政给出了明确解答。
6: 一、土地供应怎么管，坚持以需定供，根据城市发展、人口变化、住房需求等因素，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去化周期18个月以上的县市区，暂停商品住宅用地出让。12至18个月的，按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原则确定出让上限，确保不增加存量。对去化率较低的项目，严控预售审批节奏，鼓励现房销售。二、购房有哪些利好？一是因地制宜实施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开展房地产加促销活动；二是优化套数认定，所在县市区无住房的可认定为首套，多子女家庭再次购房可核减一套；三是加大公积金支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和更新改造；三，存量库存怎么消化？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宿舍、人才房等。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中涉及房屋安置的，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持续开展以旧换新，鼓励国企、房企收购二手住房，推行代押过户。四、住房品质如何提升？供应好地块，推动配套齐全的地块供应，建设好房子，严格落实品质标准，遴选示范项目，改成好房子，鼓励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提供好服务，推广物业我来说 APP， 支持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延伸。五、市场秩序怎么保障？严禁中介发布虚假信息，依法打击自媒体歪曲解读政策等行为，强化预售资金监管，专款专用，常态化运行白名单融资机制，做好贷款接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导房企探索现房销售制，强化资金闭环管理，推动实现所建即所得，有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秋过后，特色林果进入采收旺季，从鲜果销售到休闲采摘。

0: 来，从单一种植到农里融合，小果子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9月7号，2026商丘宁陵苏里丰收季启幕，开幕式现场传统戏曲本土非遗展演轮番登场，为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2: 咱宁陵的梨啊，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 苏里丰收季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期间还将举行梨王评选、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活动。商丘市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郑艳霞。
3: 依托22万亩苏里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白露前后也是洛阳梦新贡梨成熟上市的时间，这里有2000多年贡梨栽培史，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6000万斤，销售收入上亿元。当地民众坚持古法手艺，秋冬时节用梨膏给孩童润肺止咳。洛阳梦新梨种植户马发小：
4: 要经过洗梨、打浆、过梨、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1: 眼下，周口市郸城县里楼乡陆游坊村的近千亩猕猴桃园硕果满枝，梨香满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种植户张德田：
5: 我种这个猕猴桃今年13个年头了，主要是以采摘为主。第一天开园，人员比较多，来的就是回头客。
1: 近年来，郸城立足本土农业资源，大力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以特色猕猴桃种植产业为依托，全力打造生态游园、休闲采摘、乡村观光一体化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里楼乡陆游坊村党支部书记李团结：
6: 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采摘游玩体验，做强特色农旅产品，让小猕猴桃变成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1: 走进信阳市阳山新区双井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线的无花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农户熟练的采摘、装筐、分拣。果农刘伟：
7: 今年的气候是雨水适中，再加上经济化管护，过去啊整体长势远超往年，今年亩产选格可达4000斤左右。
1: 当地构建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村民开展标准化、规模化无花果种植，实现了鲜果销售加休闲采摘的多元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阳山新区双井街道双井村党支部书记李军华：
8: 将持续深耕无花果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同时融合田园采摘、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近日该银行向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6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资本金，预计带动有效投资6亿元。此次首批资金的精准投放，可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振奋民间资本投资信心。
1: 伯利施曼智能切磨超级工厂日前在郑州正式投产，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的培育钻石智能切磨基地宣告诞生。
0: 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信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提出全力推动京港澳高铁赴黄段、南信河高铁15五末建成通车，实现信阳县县通高铁。
1: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教师风采感人瞬间短视频征集活动优胜作品和入围作品名单，河南3部作品获评优胜，19件作品入围。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备好个人证件，按要求携带考试用品，诚信手记应考。
1: 9月7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南通道正式开通，解决了多年来郑州站东西广场通行需绕行的现状。通道全长437米，以成年人的步速5分钟左右即可穿越东西广场。
0: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

0: 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今天傍晚到夜里，北中部局地阵风九级，最低气温西部11到13度，东部东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东北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明天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可以拿到。首先必须是咱节目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打4008008379都能够试一试78元中老年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那天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那你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锰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能轻轻松松。话不多说，凡是年纪符合的，只要你在50岁以上，打4008008379购买，除了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就送你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

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亲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大灯殿》。估计大家听得最多的就是河南省豫剧团团长李树建老师的豫西调《大灯殿》，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将我们河南豫剧这个剧种带到央视的春晚，而且《大灯殿》这个选段在央视春晚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通过《大灯殿》当中的一个选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豫剧，喜欢上豫剧。今天咱们要听到的《大灯殿》是豫东调的版本，而且薛平贵的扮演者是洪先礼老师，他是豫东八大红脸王之一。虽然不是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但他的唱功却轰动了苏鲁豫皖。他没有国家级、省级演员的名号，但他却创造了许多国家级、省级演员所不能企及的演出成就。他的艺业上没有师承，但他却以自己的天分和努力继承和发扬了豫东调的优良传统，使红脸唱腔这支艺术上的奇葩更具有迷人的魅力。大灯殿主要

描述了薛平贵得到代战公主的援助，攻破长安，拿获王允、魏虎，自立为帝，坐上龙位，封官授爵，清算余账的故事。剧目的一开始就是薛平贵作为皇帝的身份回忆这18年的辛酸历程，讲述了结发妻王宝钏亲手寒窑备尝艰苦的情景，以及怎样和戴公主结为夫妻的来龙去脉。

下国边营吧，他要多逃亡。

兵行两队，鸳鸯战与户外对着面，扎下营盘，为虎贼传下来一支令箭，命我出战到阵前，由俺家跨马军阵战，西凉王子到阵前，俺三阵军阵来交战，一来一往

0: 凶啥呀？
1: 把马挤到刀阵前，俺两个大叉大的。

为虎贼他心肠害我一捏草罪名陷害俺，用药酒把我来关。

虎眼盘算金链线，我单打壁虎落在地，从空中落下了，写书一天，我打开书信仔细看，原来是宝钏旗写。

我姓唐王爷有把家宴，老王云阴谋参夺唐江山，危险中多亏女呆蛋，还有母童啊。

准天烈他妈一回。

听众朋友您好，当年的薛平贵离开王宝钏的时候呢，只留下了老米八斗、干柴十担，挥泪而去。王宝钏信守承诺，不顾父亲的百般阻挠，寒窑苦苦等待薛平贵18年。这18年多亏了老母亲的周济，就如戏中所唱：“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差来丫鬟送油盐。”薛平贵要在今日的大殿上请出国母，好好的感谢他的老岳母。

0: 罪国母家的，
1: 速速算他上殿
2: 领旨。
1: 万岁有旨，国母上殿。

当年西凉下来占表的时候，王允参奏推荐他的次女婿魏虎、长女婿苏龙为正副元帅，却将平贵降为先行，受力于魏虎的手下。这些年的仇恨，薛平贵要在今天给他的老岳父算一算。可是王宝钏和王允父女一场，岂有不救亲生父亲这一说？我们伴随着这段精彩的求情环节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豫东调的大灯殿。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他要领着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晋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请假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

0: 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呢、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啊，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境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哗把大寨就扎起来，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陆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1: 哦，
0: 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呐、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
1: 哦，
0: 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无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大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无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 他很佩服这个。

0: 佩服杨虎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虎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路。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
1: 哦，
0: 杨虎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路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啊，有啊。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您瞧，您瞧，这都是，这都是。
1: 哦，
0: 这说明这个路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路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
1: 啊。
0: 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时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了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虎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虎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哦，陆抗微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虎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虎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家酿不饮呐、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啊，得好酒。哦，陆抗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家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虎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在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虎一说，杨虎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呢，都督，您别喝了，谁知道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儿这么一闻呐、啊，大名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呵，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虎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

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浩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浩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浩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浩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8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浩，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浩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陆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那与国不利呀、啊、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呢、啊，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浩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啊、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浩多明白呀、啊，他这还要明白啊，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浩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晋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

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呀？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有好多人直摇头，这是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呀？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息，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是没办法，因为孙浩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浩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那您就让杨户在那儿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呢，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唉，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儿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呢，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
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

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息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呐，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擒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啊，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明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

0: 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嗯，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护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想你。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皓，使陛下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了，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视爵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转匹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匹呀、匹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

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并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皓，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皓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是当面苦谏呐，动本劝说呀，把孙皓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呐，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皓，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呀。孙皓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皓的脸色，看孙皓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一天呢把这皇帝孙皓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呢，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皓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皓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皓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皓急了，钟点齐鸣。哎呦，被这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戴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皓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晋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皓急了，我这儿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皓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皓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能拒

离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到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五言能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儿，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孙浩这么一听，即使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它封死，哎，拿链子给它横住，它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到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它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通扎，给它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唉，杜玉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看则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
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啊，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来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样就飘来了，这不是找死吗？甭理他，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而且还有大锚啊，不要紧的，别净仗着那个，那也不行，他离咱们近了，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对，随着梆子一声响，乱箭齐发呀，哟，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更甭说躺下的，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这吴国军校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啊，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啊，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浩给困在了城中。孙浩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浩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浩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啊，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浩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
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把陈子坤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

0: 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这岑婚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战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剑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剑，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皓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嗯，孙皓一听倒也有理，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预的马前一跪，杜预赶忙下马，亲解其缚，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预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呵，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预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皓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啊，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嗨，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也。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凿眼睛的皇上吗？真瘆人呐。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 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啊，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皓听到这冷笑一声：“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的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皓斗口纠缠了，让他坐起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皓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
1: 这仨皇上啊，都相继而亡了。
0: 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呢。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皓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呢。
1: 魏蜀吴三国全完了。从东汉末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就是公元184年呢，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了东吴，差不多呀整整折腾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上上下下是动荡不安呢，当时是土地兼并剧烈，地主残酷剥削，官府徭役繁重，政治腐败不堪，诸侯割据，战乱不息，土地荒芜，白骨遍地，时时九空，老百姓苦。

0: 说话，他没吃一巴掌的。军师，你要说什么？四郎中，这二女人不能要，这是祸乱江山的女妖精啊！你想啊，他跟康王赵构是夫妻，他都不忠他，他来接你，将来他还不接别人呢？我跟您说吧，我可知道啊，在中原有多少江山社稷都丢在女人手里，什么西施、妲己，还有呢，你要收他呀，咱大金国就快黄了。哎，有理。吴主一想，对，把斧子高高举起。阁下，我问你，赵构呢？
1: 赵构啊，早就逃跑了。
0: 他走了，要你何用？咔嚓，把何香拦腰劈为两段。再看这宫女啊，王帝生全吓跑了，被这番将一阵砍杀，一个也没剩。在宫中啊，找了一圈，赵构没影。后来弄明白了，从后宰门逃走。代表康王赵构有七个老臣保驾，武将宗方和王渊，文官李刚、沙炳、都宽等人，田思忠保着康王赵构就走了，什么也没带呀，就带着国宝玉玺，这个东西不能丢，也没带钱呢。这几个人还不含糊，多亏宗方能打两下子，就算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健康府啊，也不变东西南北，玩命的跑啊！金兀术一看赵构跑了，追，统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随后追下来了。赵构喂，你在皇宫里头，我抓你费劲，有御林军保护哦，逃走了，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水镜宫，钻冰取火，压杀蚯蚓，我也把你掏出来。就这么，这君臣几人走了好几十里地呀。赵构受不了，他在宫中养尊处优啊，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穿衣服戴帽的梳头都有人呢、啊。说他骑马，那叫逍遥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咔咔咔咔咔，慢慢走，这玩命的逃跑。一会儿啊，杜文帝他像散架一样，哎呀，终为卿家寡人受不了了。李刚心的慌，我们这帮人里就你年轻，你才多大啊？二十多岁你不行了，我们这老头怎么办？哎呀，万岁，没办法呀，还得跑啊！哎呀，寡人渴了，我们也渴。哎呀，饿了，我们也饿。您那将就吧，快走吧，前面有县城。到县城一看，这是宋朝国土，县太爷把他们接进去，喝点水，吃点东西，县太爷不敢留。人说了，万岁啊，不是我不留你，您看我这城池，就这一两千人能守住，金兀术几十万人马一到这儿，您在我这，如果真有了危险，我成了千古罪人。哎呀，你留我寡人也不在这，我还得跑，上哪儿去？这回明白了，得找岳飞去。岳飞在哪？在潭州。潭州啊，就是现在的长沙附近。路太远了，能走得了吗？李刚说走不了也得走啊，咱们快跑吧。迷糊一会儿赶紧逃命。为什么？后边报金兀术离这不到十里地了，继续跑。跑了两天了，这一天皇上实在走不了了，众位卿家呀，我认可叫金兀术抓住杀死，我也走不动了。李刚说万岁呀，您被兀术抓住就不是杀的问题了，二圣在北国蒙尘坐井观天，据我们知道，完颜吴乞买一高兴就把两个皇上抓到席前，他们取乐呀，活罪受不起，哎，那我还得跑，咱们找个地方歇息。抬头一看，前面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有座村庄。来到村口一瞧，那有界碑写着张家湾，哎，就到这儿找个大

咱们吃点喝点歇一歇。进了村子，坐北向南有一片宅院，这片宅院占地面积不小，前后五层院子，盲牛顶架着墙头，青砖到顶，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13凳台阶，大门呐，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上边是虎头环，就是这么大的环子，两旁边栽着龙爪槐，上下马石，拴马装绝，院子里的房子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哎，李刚想，这房子都赶上我们家房子好，谁在这住呢？哎，就到这儿要点吃的。他们到门前下了马，刚要冲里边喊，你说怎么那么巧，就听里边嚓嚓嚓嚓一阵脚步声，接着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往门前一站，抬头看看，李刚等着一瞧，哎呀，这人怎么眼熟呢？面前的人年过半百，头戴绛紫色员外巾，迎门安徽翠玉，身穿绛紫色对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青中衣，厚底斧子履。往里去看，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李刚眨巴眨巴眼睛， 这谁呀？再看这个人，抬头一瞧，看见赵构，噔噔噔下了台阶，抢不起身来到切近。哎呀，万岁在上，老臣有礼，接驾来迟，望其恕罪。这一说话，李刚脑袋嗡的一声，哎，这才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谁呀？正是被贬出京城的张邦昌。前文我说过，张邦昌献美女何香，然后定计策陷害岳飞，最后事情暴露了，怎么处理的？学者为民撵出京城，永不听用，他就搬家来到这个地方，因为这块是他的土地。在那个年代，封官多半是给你田地，给你多少亩多少顷地，这块是他的土地啊，就这么就盖了片宅院，把居家老少啊都搬到这儿了。张邦昌别看被免职啊，有钱。今天呢，他干嘛去？要遛个弯。耳闻呢，金兀术打开京城，大兵南下，张邦昌暗自高兴。如果我能见着金兀术，我跟他说，我为了你丢官罢职，无论如何您还得给我弄个一官半职。想当初兀术封我大楚皇帝，现在不当皇上，我当个王爷也行啊。这两天的坐卧不安，今天早晨出来跨门槛到台阶前一抬头，哟，看见皇上。老贼这脑袋反应着快呢，啊，我明白了，他准是逃亡路过我这儿，我要把皇上弄到家里，把他交给金兀术，我可以和他平分疆土。故此老贼上前接驾。李刚等人知道张邦昌这个人反复无常，是小人呢，可是没法说。皇上一看见张邦昌高兴了，怎么老丈人呢？他一想，何香跟我也过了好几年了，这是我老岳父，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真想不到在这儿我见着你了。是啊，好几年了，万岁啊，老臣想你呀，可是哎，我太惭愧了，当初也是我嫉贤独能，做出对不起万岁的事，事后之后我太后悔了。万岁呀，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别提了，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那好，快到里边，到我这儿好好歇一歇。您放心，这个村子最背，金兀术不会来的。走走走，往里请。来，快出来两个人，家人过来，呵，来搀着皇上往里走。皇上立刻觉得身价倍增。嗯。

这还是舒服，骑马逃跑这滋味不好受。李刚一想，人家翁婿二人说的这么近，你说我们在从中给说坏话，皇上不能听，况且皇上现在盯不住了，跟着走吧，也进来了，将马匹也牵到槽头上，刷位印六，把这几个人让到大厅。这大厅五间呢，非常宽敞。皇上一看人这屋的摆设，呵，桌椅板凳是花里紫檀，墙上挂着字画，这边摆着古玩，应有尽有。丫鬟进来打过镜面水，洗漱已毕，沏上香片大叶茶。皇上往太师椅这一靠，舒服多了。张邦昌告诉厨下准备酒宴，那边准备着。张邦昌扑通又跪下了，你看他唱的不怎么地，做工挺好，魏松说话眼泪刷刷掉。哎呀万岁呀，老臣该死，想当初我一念之错，做出对不起万岁的事，对不起岳元帅之事，我越想越后悔。还有我那女儿何香怎么样？皇上心的话，我顾我自己命都顾不过来，我还管何香啊？何香我已经派人送到临安去了。哦，这就好，这就好。我想要是万岁允许的话，我还想看看何香。好，这次老爱卿救驾有功，可以官服原职。谢主隆恩。宗方心的话，张邦昌这一哭把官给哭回来了。张邦昌心里琢磨，我还当你那个丞相啊，不干了，我把你稳当住，我给金兀术送个信，把你一抓，何香我领到家里，还是我的小妾，这就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酒菜摆好了，吃喝已毕，把君臣几个人送到书房。皇上啊在里间屋，大臣在外屋，这是两间。张邦昌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也累了，万岁龙体欠安，你们休息，天也要黑了。我呢到外边照料一些，你们千万别出来，免得出其他差错啊。就这么地，门一关，转身张邦昌走。皇上什么也没想，往那一躺就睡着了。这几个大臣呢岁数都大了，宗方稍小点儿，可是跑了这么多日子也盯不住了，往那一歪也睡着了。张邦昌点手叫个家人，哎，给我看着点啊，别让这几个人出去，听着没有？他可没说别的，没说别让他跑了，为什么？他也怕家人走漏风声。好好，是您放心吧。转身他就出来了，叫手下从人给我牵过一匹马来。有人牵过战马到了府门外，认凳上马，家人把大门给我关好，插死，任何人不许出来。是。张邦昌上马，马上加鞭出了张家湾，干嘛？找金兀术去。走出能有五六里地呀，前边是双阳岔路，金兀术的人马就扎在这块，因为天黑了，闹不清啊，那君臣八个人往哪么走，是往左拐是往右拐呢？天黑了不好看呢，得了，咱们在这歇一歇然后再说吧。张邦昌道，哎，前边是四郎主的人马吗？啊，不错，你是干什么的？别往前进。哦，众位弟兄，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张邦昌求见。哟，张邦昌，君族都知道这个名太响亮了，赶紧来到临时大帐来见金兀术。金兀术正吃饭喝酒呢，君族单腿点地报，启禀郎主，张邦昌求见啊。哟，金兀术心的话，张邦昌过好久没见着了，好好，快叫他进来，事情不大。张邦昌来到里边，见着金兀术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四郎主，你可想死微臣了，我这给你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哎，看看座，

0: 我说张邦昌，好几年没见你了，你干什么呢？哎，别提了，这么回事情，上次那个事情没办好，哎，我丢官罢职。哼，我还没埋怨你呢，你没把岳飞害死，我上次兵进中原，损兵折将啊，我罪该万死。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给您道喜来了，康王赵构就在我家，您马上派人把他抓住，我算立功赎罪了。
0: 真的？这还能说假话吗？好，哎，张邦昌，如果这次真能抓住康王赵构，我和你平分疆土，长江以南都归你，长江以北归我。哎，多谢郎主。好，出发。仗起了，咔嚓拆完了，饭也不吃了，领着大队人马直奔张家湾呢。张邦昌高兴，在前边引路，拐弯抹角很快进了张家湾，来到了府门前，一看大门关着呢，开门开门，我回来了。里边的家丁撤门栓，嘎噔吱扭扭扭咣，门分左右，哟，老爷回来了。嗯，我问你，方才来那几个人走没走？
1: 没有，
0: 都在书房呢，没走，睡觉呢。好好好，四郎主快去抓人吧。
1: 嗯，
0: 金乌珠有心眼儿，暗想张邦昌这个人反复无常，他是对我真心，是对赵构真心，万要设计抓我怎么办？他一伸手捧，把张邦昌的袄领子给抓住，往怀里一带。您干什么？张邦昌，赵构真在里边吗？
1: 在呀。
0: 要不在里怎么办？
1: 不在里你杀我呀。哎呀，郎主，你怎么把我好心当成驴肝肺呢？就在里头。
0: 好好好，张邦昌，不许你走啊，你跟着我。如果抓着赵构，我宰你。哎，你只管请吧。
1: 好，张邦昌，如果抓着赵构，我烧你房子，杀你全家，嗨，刨我的祖坟都行啊。走。
0: 就这么，金乌珠派人在门口堵上，领着十几个兵章，腾腾腾上台阶，恰门前来到院里，绕过前厅，来到书房门前。张邦昌说：“四郎主都在这屋呢。”
1: 好，金乌珠心里高兴啊！要是抓住赵构，宋朝天下就是我的。
0: 强四弄几个城池啊！我抢过城池，被岳飞再抢过去，有什么用？哼！小儿赵构出来，四郎主在此。小儿赵构，你丧尽天良！给我踹门，烫将门踹开，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啊，屋里的人踪迹皆无。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张邦昌领着金乌珠来抓高宗赵构，撞开书房门一看，屋里的人踪迹皆无，张邦昌吓傻

了？金兀术问张邦昌。论人呢？老臣不知。什么？是你领我来的不？人呢？这您别着急，我问一问。来人，家人进来了。老爷，我问你，这屋里人呢？不知道啊。大门开没开？没开，指定是没开大门。你出去。四郎主，你别着急，大概他们听见动静跑后院去了，我们到后边去抓。走吧。就这么，张邦昌和金兀术领人往后绕。这个院子相当大呀，前后四五层院子，绕到后边，很快来到后院墙上。兀术没往前进，为什么？后院有树，他也害怕，万一那君臣八个人躲在树荫下给我一下怎么办呢？明枪一躲，暗箭难防，故此往旁边一站，看张邦昌。天已经黑了，他摸着黑往前走，刚往前进，咚，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看，张邦昌没吓死，我明白了，是这个老天杀的，把人给我放走了。怎么？树上吊死一个人，谁呀？张邦昌的妻子蒋氏，正是蒋氏放走的康王赵构。这个蒋氏啊，是张邦昌的正室，还是念书的时候俩人成的亲。蒋氏家里不太富裕，张邦昌挺穷，成亲的时候累累巴巴的，勉强对付着过日子，夫妻还很和睦。等张邦昌当了官了，怎么看蒋氏怎么别扭。嫌他长得丑，不会收拾，不会说话，不会接人待物，又娶了两房小，一个薛氏，一个丁氏。娶了这两个的时候啊，蒋氏呢还在家里说话算数，后来他又娶了好几个，把蒋氏扔到一边了。就算呢在他家吃口饭，蒋氏人呢心地善良，知道张邦昌这个人心眼不好，但是没办法，从小结发夫妻，那个年头又不许离婚，就凑着过吧。张邦昌的所作所为蒋氏都不同意，丢官罢职，跟他来到张家湾住下。今天就听前边一阵大乱，丫鬟婆子家人来来往往穿梭相访。他问丫鬟前边出什么事了。哎，皇上来了，跟您说夫人呐，这回咱老爷官复原职了。哪个皇上啊？就是那个，就现在宋朝皇上啊。蒋氏一想，不好，张邦昌跟宋朝皇帝貌合神离，他把荷香小妾都给了康王赵构了，没安好心呐。他是不是稳军纪，把这君臣稳到家里，再找金国人再抓他呀？要那样，老张就得刨坟灭祖啊。哎呀，太缺德了。又等了一会儿，前边安静下来，丫鬟看看你们家老爷干什么呢。一会儿丫鬟回来了啊，那个来那几个人呢在书房睡觉呢，我们老爷骑马呀出村了。哟，不好，蒋氏知道，听说今

什么，保住老张家祖坟才对，我得去。打定主意从后院往前院走，本来不算远，因为心里害怕呀，哎呦都不会迈步了，一步一步的往前蹭啊。天已经挺黑了，好不容易来到书房门着，把书房推开，他就动不了了，靠在门板上。哎呀，皇上在哪？皇上在哪？这两声，君臣八个人全起来了。嗯，谁？是我，我是罪臣之妻蒋氏。罪臣之妻？你是？我是张邦昌的妻子。李刚赶紧过来。夫人，你来有何事？这位大人呐，你们快走吧。哎，最近莫过夫妻，我对张邦昌的为人太了解了，他这是稳军计。那张邦昌自从金兀术封他为大楚皇帝之后，他念念不忘，就想投奔北国，只是没有机会。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羊肉虎口，他为了祸乱宋氏江山，把这小妾何香都送给了万岁。万岁呀，如果真若是落在金军手里，大宋江山休矣，臣妾冒生死危险给您送信，您快走吧。这君臣八个人傻了。哎呀，多谢夫人救我们的性命，可是我们怎么走啊？前门不行，前门有家丁把守，快跟着我往后走。哎，这几个人什么也不顾了，急忙呼噜呼噜往后去。这个时候金军已经进了张家湾了，人喊马嘶的声音听见了，宗方保着皇上，李刚爹跟他打把式往后走，很快来到后院墙这。万岁，快从这墙头跳下去，从这儿走。哎，皇上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啊，这怎么办？宗方说不要紧，这么办，我先到墙上，然后王老将军你把万岁驮上去，我把他带过去。哎，宗方来到墙头上，将万岁送出去，一个一个全都拽走了，跳到墙外，最后剩宗方了。夫人你怎么办？这阵蒋氏反倒不害怕了。你们走吧，我有办法。我怕张邦昌回来不会答应你的。不要紧，我们到底是夫妻，你们快走吧，祝你们一路平安。就这么那君臣几人走了。蒋氏一想，我没活路了，张邦昌非把我碎尸万段不可，我临死得落个整尸首。就这么蒋氏上吊自尽。时辰不大，张邦昌领人来了，黑灯瞎火的往前一撞，正撞在蒋氏身上，摸了摸尸体没硬了，如果现在卸下来能抢救过来。张邦昌恨的，贱辈，你坏了我的好事，家人把他卸了。有人上去把绳子砍下来，蒋氏放在地下，张邦昌从家人手里要过刀，咔嚓一下子把脑袋给割起来了，头发网在手里，低着人头来见金兀术。哎，郎主啊，都是我这个贱辈坏了我的大事，是他把人放走的。他谁？我老婆蒋氏。从哪儿放走的？看，从墙上。好，给我追，告诉都督平章往后绕，去追那君臣八个人。金兀术退出大院。张邦昌，哎，你来这干嘛？也没意思了，得了，你跟我走吧。遵命，放火把这房子给我烧了。张邦昌说，这可使不得呀，郎主啊，我这万贯家私来之不易呀，有什么不容易的？你还不是刮尽地皮从老百姓身上弄来的吗？如果将来我得了天下，你再想弄多少钱财再重新整呗，有这你还不安心？烧，使不得，躲开，你给我闪开。就这么军卒一下把院里就点起火了。还有俩夫人呢，薛氏丁氏啊，披头散发的出来了，老爷爷你在哪儿呢？往院儿着跑，张邦。

要喊，金屋主说不许他俩出来，这俩也不是好东西，给我推火坑里，把这两个小妾也推到火坑里。那些小妾早就没影了，张邦昌丢官罢职的时候，那几个人跟着手下人全跑了。金屋主为什么这么做呀？他一看张邦昌也没什么大用了，我先把他领着，有用啊我就留在身旁，没用我把他宰了，这就是当奸臣的下场。回头再说金屋主，眼看老张家院子火光冲天没救了，领人随后追赶那君臣八人，这才糟了呢。现在高宗赵构以及宗方等人马匹兵刃全没了，宗方有枪啊，挂在德胜宫鸟翅环上，跳墙走的，徒步跑那更慢了。哎呦，跟头把式叽里咕噜的，真不容易，好容易挨到天光放亮。前边是一个镇子，这个镇子还是宋朝国土。一进镇，宗方赶紧找人，这个地方是谁在这管辖？有人过来了，这里头有个当官的跑了啊，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我得找匹马呀。您是？我叫宗方。这是李刚，李丞相，这是皇上。哟，你还别说，老百姓啊，有良心的不少。哎呀，皇上在这儿，那么说，金军追来了，不要紧，我们这块有个好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其中的一位，此人叫呼延灼，外号双边将。他的人家就住在这个庄子，我们帮你请去。有人到家里一请，老将呼延灼真不含糊。别看当初梁山将被宋朝的官员害得死的死逃的逃，为了大宋江山社稷，呼延灼来了，见过皇上，万岁呀，你们快跑，我在这独挡一阵。就这么，有人给扛着鞭牵着马出了村口，前边是一道桥，老将呼延灼战马过桥，在桥那头立马清鞭等候金乌珠，还有二三十个庄丁。皇上在这边远远的看着，呼延灼说，万岁，你们快跑，我一个人在这堵不住，你们先走。皇上还想啊，万一能胜了呢？宗方说，万岁你先走，我在这瞧一瞧，不行我帮帮忙。随后有人送来了马匹兵刃，就从这个荣华镇呢给弄来的。君臣几人上马，皇上有李刚保护着前边跑，宗方在这等候。再说呼延灼等着时间不大，金乌珠带人到了，队伍哗一停。乌珠说，为什么不走了？嗯，前边是个镇子，有人立马清鞭在那等候，把道路堵住了。金乌珠提丝缰来到切近，闪目这么一看，这位老将胡须都白了，金盔金甲，外罩战袍，胯下青鬃兽，掌中一对双鞭呢，好威风。对面老将什么人？要问我，梁山将双鞭呼延灼。哦，乌珠点点头。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听说那些人个个是英雄。老将军啊，你们是反对大宋的，怎么你在这儿是挡我的兵马呢？还是金兀术还用说吗？我们虽然占据梁山反对大宋，但是也不容尔等侵占我的国土，你赶紧退兵，万事皆休，不然我拼得老命和你决一死战。哼，呼延灼，你是找死呢？看我战将数百员，精兵几十万，你能行吗？金乌珠，不管我行不行，我是不能让你进这个镇子。好，来上，从金军队伍蹭窜过一匹马，四郎主，我打这阵。金乌珠回头一看，是新收的将官杜吉。好，小心了。杜吉战马来到呼延灼近前，呼延灼一看，哟，这不是宋
江吗？你是什么人？宗芳在旁边瞧着呢。老英雄，这个人是卖国贼呀、啊！他是健康总兵，因为他倒卖国都，万岁遇难，不能饶他。好，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是你接招！嘿，老东西，你找死！没等胡延硕进招，他手中大刀唰啦劈下来，胡延硕单手鞭，嘡啷一崩，这手鞭就到了，打！不打打太阳穴，肚脐不含糊，怎奈胡延硕那是老将啊，久经沙场的大将，你别看岁数大，兵来的特别快，这小子锁梗苍头，来不及了，正打太阳穴了，又听着砸个万朵桃花开呀，死尸被战马驮的落荒而走。金乌珠一看，呀呵，这个老东西挺能的呀，来上！说着，梆梆梆梆梆声一响，一拥而上。胡延硕的意思呢，我呢独挡一阵，赶紧撤走。只要皇上脱离险境，我呢也不能在这坚持多长。他知道一个人挡不住，故此手中兵刃拨打凋零。他万没想到，往下一退的时候，这个桥的桥板呢，木头板子太糟了，有一蹄子，哭嚓，胡延硕掉到地下，金兵围了上来，金乌珠上前一斧子，结果了老英雄性命。胡延硕为保康王赵构，死在了桥头啊！宗芳一看，吓得一闭眼睛，哎呀，太可惜了。他一看敌兵上来了，急忙一摆大铁枪，啪啪啪啪，连杀了几个番兵。李刚在远处喊：“宗芳，快回来，快保护万岁！”宗芳明白，我现在不是打的时候，快跑吧！急忙一抽马的乌叉骨，学马追赶皇上。金乌珠到这点点头啊，你还别说。就这胡延硕本来是反对大宋的，可是我一进犯中原，哎，他还为宋朝皇帝而死。嗯，好样的，来把他尸体承殓起来，埋上，给他立块碑。追，继续追。这回康王等人有了马匹了，跑得快一些，又跑了一天，正往前走，前边一员大将横住了去路，站住，大刀关胜在此，梁山将。金乌珠想，我怎么竟碰着梁山将了、啊、来呀，给我上。大刀关胜听说皇上遇难，有人已经告诉他了，他一想，我虽然是老百姓，但是保国保家，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呀，我怎么也不能看见金乌珠把大宋朝给灭了，故此老人出战挡住金乌珠，怎奈金兵金将太多了，大刀关胜被乱箭射死。他有个儿子叫关灵，得了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要替父报仇。关灵的母亲没让，知道孩子小，急忙领着孩子逃到了娘家，到的陈家庄。后来呀，岳云到牛头山救驾，遇见关灵得宝马，脸结拜成把兄弟，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高宗赵构，君臣八人逃命，走州城过府县，谁也不敢留啊，都知道留不住啊。金乌珠几十万人马杀过来，这城能挡得住吗？你呀，还是快找岳飞吧。这一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一条山路，乌珠人马离他这只有六七里地，突然前边来了一伙军兵，哪儿的？正是大王粘汗的人，高挑蜈蚣旗，白脚幡，五万人马浩浩荡荡开着过来了。啊，前边有敌兵，后边乌珠要到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粘汗怎么上这儿来了？粘汗呐，是奉乌珠的命令到湖广去打岳元帅，他都不是啊，为了和岳飞正面交锋，目的是呢牵扯住岳飞的兵力，免得他到京城增援。这个詹汉一听岳飞脑袋都疼啊，他知道

0: 飞大兵扎在潭州，他不敢过去，怎么办呢？他就在周围啊转来转去，这个村子抢一抢，那个县里夺一夺。岳飞知道信之后，派余化龙去追杀。余化龙挺厉害呀，大王詹邯打了败仗，他这是败阵而归。巧了，就在这山道上碰见康王赵构。赵构知道啊，大王詹邯的旗号他认识，为什么呢？他在金营待了那么长时间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李刚说，我也没辙了，看着没有，就这么一条道，前边是金兵，后边是乌珠的人马，谁有什么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能救万岁脱离险境？宗方说，别着急，你看左边是山，干脆我们弃大道上高山，高山林密，咱们躲起来吧。对，就这么君臣几人打马进了荒山。这片山呐、占地面积太大了，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满山上榆柳桑槐，苍松翠柏，道啊太小了，那是砍柴的樵夫啊走的毛毛道，战马越往山上走越难上，那还不说呢，天阴了下来，就听山下喊，小儿赵构上山了，对，快顺着山道追，哇、哦，也过来了。赵构一想啊，完了，这高山这么老高，什么时候上到顶啊？另外到山顶上能不能藏住啊？说躲在石头拉子后边树林里行不行啊？越害怕这马还走不了了。就这阵儿，就听着嘎啦的一声劈雷呀，下起了大雨，开始啊铜钱大的雨点，紧跟着哇、哦下起了瓢泼大雨，像扳倒天河一般，再想走得太困难了。这君臣八个人呢、从里到外全湿透了，靴子里头全灌水了，战马上不去山，一走一呲溜，前边拽着缰绳，后边往上推，就这么地，那马也不玩活计。宗方说，不行，这马咱别要了，还不如人走得快呢，下马，把马呀、不要了。几个人爬山，没走多远，呲溜啪呀，赵构摔个大跟头，胳膊也秃了皮了，磕膝盖也出血了，额头也碰伤了。哎呀，众位亲家，寡人受伤了。李刚心的话，受伤也没办法啊，你看我们胡子都白了，比你还大呢，你受伤，我们这青一块紫一块跟人说呀，万岁呀，您呐还得费点力气往上走。哎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甭管什么时候，快上。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这君臣八个人呢，为了躲避金乌珠的追杀，拼命赶路。他们走的是后山小道，书中暗表这座山的主峰叫牛头山呢。这场雨啊，也成全了赵构，因为金兵金将啊，全穿的牛皮靴子，这牛皮靴子要灌上水再上山更费劲了。没办法，雨太大了，停在山脚下，等雨停了之后再往山上冲。这君臣几个人是逃命啊，拼命的往上爬，爬到半山腰走不了了，皇上往石头上一坐呀，这雨水哗顺连淌啊。诸位亲家，寡人实在走不动了。李刚说，万岁啊，咱不能在这儿坐着呀，咱们怎么着也找个地方能避雨，哪怕有山洞呢，有个破庙也好啊。哎呀，我走不动了。松方说，你别着急，我看一看。他往周围瞧了瞧，啥也看不见，除了树林子石头喇子，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哎，万岁，您瞧那块有灯光，既然有灯光，不是有人家就是有庙，咱们到那儿去吧。皇上一看，可不是吗，哎，身上有点劲儿了，有奔头了，好不容易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呢，可算来到了灯光下。闪目往前边一看，是座破庙，上面有块匾，虽然字迹呀模糊也看清了，灵官殿。是座破庙，哎，咱们就到这儿歇歇吧。皇上说，好吧。李刚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真有人。看这个灵官殿的有4个道童，干嘛在这儿呢？因为方圆这一块啊没有多少人家，周围要是有什么法事啊都找他们做，谁家死人了念经讲道到这儿来，晚上呢怕路不好走给照个亮。他们走的是后山，前山道路很平，他们君臣不知道啊，光光敲门，里边道童琢磨呢，这么晚了下了大雨还有人做法事，问问吧。谁？我。哎，道童想，是啊，里边是我，外边可不是你吗？你谁呀？我乃皇城李刚。皇城？皇城干嘛的？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李刚想，我别啰嗦了，他也不明白，皇上驾到，皇上？哎，等着，道童明白点，皇上怎么上这儿来了？哦，皇上他们家死人了。大概也求我们做法事，等着吧。咣啷，把门栓摘起来，旁边一戳，吱呀呀呀，两扇门打开，君臣八个人往里一走，道童一看，我的妈呀，这不是城隍爷吗？他一看李刚，以为城隍爷呢，他再看看王渊和宗方，我的妈呀，这不是金甲天神吗？原来他们逃走的时候太慌束了，那李刚啊，头戴金翅象貂，身穿蟒袍。宗方一直打仗，和王元两人顶盔挂甲，这个地方是穷山僻壤啊，他哪见过呀？怎么？别害怕，我们是从京城来的，这是万岁皇上，懂不懂？我们是大臣，你们这有没有当家的？有，不在这儿，离这挺远呢。我们这有个大师兄，什么事情都归大师兄管，把大师兄请来。哎，好，等着，一会儿的功夫，打里边走出个年纪大一点的。李刚一说，这个人明白，做法事啊经常到当官的人家去，所以明白，哦，原来是万岁到了。小道人有礼，这几位大人你们快往里请吧，这边下雨，进里边吧。让到灵官殿，灵官殿挺破了也漏了。哎呀，你们几位怎么到这儿？李刚简单的说一说。 哦，我们想在这避避雨避难来了，金军就在山下，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喝的。行行行，那好吧，你们把衣服脱下来，这个你们那儿衣服咱没有，要是我们这师兄弟的衣服给您拿几件行吗？行行行，现在就得将就了，不能讲究。就这么，君臣几个人把外边衣服脱下来拧一拧，衬衣也晾一晾，把老道的衣服拿出来了。这回好，这君臣八个人全成老道了，这个当家的还不错。说这么，请到后边豪轩一坐。就这么把君臣几个人让到后边，这三间屋啊倒挺干净，君臣往这一坐舒服多了，刚才这湿衣服放在身上拔的难受啊，冷啊，暖和一些。李刚说，你这有酒没有？有有有，我们给你准备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准备点素菜还弄点酒，往这一摆，八个人正好一桌。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山上土特产这些东西看着，哎呀，别提多好了。皇上拿起酒杯，现在就知足了。要过去啊，他能喝吗？那得先用象牙筷子或者银筷子试一试，看看有毒没毒。现在讲不得了，拿起来滋喽，这杯全喝下去。哪知这杯热酒进肚啊，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扑通昏过去，可把王元李刚吓坏了。万岁万岁，你这怎么了？万岁，怎么喊也不明白，用手一摸呀，脑袋滚烫滚烫的。皇上病？是啊，说书的几句话呀，其实皇上逃难接近一个月了，这一个月他遭着罪比他一辈子遭的都多呀，这可怎么办呢？我说道长，你们这有没有会看病的？没有。哎呀，快抬起来放在床上叫着歇着吧。这几个人胡乱地吃一点喝足了也不敢睡，轮班守着皇上。这么守不行，天一亮金乌珠非来攻山不可，要一搜山这有灵官殿能不来吗？得派人请岳飞呀。这一道长啊，大人，你这叫什么地方？牛头山呐。我先问问牛头山离哪儿近？你看走前山走后山吧，要是走后山最近的是金门镇，离这70里，从金门镇再往前去140里地那是清流。哦，太好了，岳飞就在颍州，离清流很近，有的说在潭州，总之潭州颍州距离清流都不太远。叫万岁刷一道圣旨，派人送信，叫岳飞赶快派兵。来回呢200多里路，即使见不着岳飞，叫金门镇的人送信也可以啊。对，等万岁苏醒过来，再看他嘴都起了泡了，眼珠都烧红了，退热药哪找去啊？黑天下着雨，赶紧把皇上周起来。万岁呀，您别着急了，病啊很快就好。这离岳飞扎兵的地方不太远，您刷到圣旨，我们派人送信叫岳飞赶来救驾。皇上一听岳飞，立刻来着精神。好啊，孤王没带圣旨啊，没有圣旨找点什么旨？哎，这道长你们什么旨？我们有烧纸，画符的烧纸。行行行行，把烧纸拿过来了，叫皇上写，皇上都写不了字了。笔墨拿来，李刚带皇上写，把玉玺掏出来往上一摁，印摁好了，玉玺皇上收起来，拿这个黄钱纸。李刚犯愁了，谁去送信？趁着现在夜静更深，下着小雨儿，金乌珠没上来，今天下山天亮能到，然后呢明天就返上来了，谁去呢？一看这几个人呢累得全不行了，松方身体稍好，但是对着山路不熟，不能走。这要是进到大山里转不出去，三天也是他等不得呀。再说年富力强就得是松方，没人保驾不行啊。道长啊，你看你们这能不能有人把这道圣旨送到金门镇呢？

这个当家人心的话，半夜上金门镇，我们可以走，路都熟。你们到这金军来山下，还把我们宰了？哎呀，小人担不起这么大的担子。你再问问你的师弟，把那几个人叫来，你们看谁能替皇上送圣旨？功高莫过鸡无价呀，有功。不去，我们也用不着功，我们就没事到人家做法事，给我们点好吃的，来点零钱就行了。反正我们是出家人，没有一个去的。李刚急得了不得，就在这一阵儿，外边，咚咚咚咚咚，沉重的脚步声。有人往里瞟了一眼，李刚看见了，谁？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当家的说：“哎，这是我们香火道，叫徐仙，他光棍一个人，在我们庙里呀、十来年了，帮我们背背扛扛，干点活什么的。”哦，你进来干什么了？听说皇上来了。我来看看。哦，哎，徐仙呐，这就是万岁。哦，怎么了？他病了。现在我们想派人到金门镇送圣旨，你看你能去不？送圣旨金门70里，这都不算事儿。每次我挑着挑子来回走，不过这圣旨怎么送啊？皇上听见了，哎呀，这一道闸。如果你能把圣旨送到金门，把救兵请来，故封你三品官。三品呢、封官。封官好。封官这叫光宗耀祖，祖坟冒青气。哎呀，封太小了。既然这样，多封点好不好？你封我10品行不行？皇上心的话，这是什么也不懂啊。这官的品级越小越大，10品呐、那就没官了。当官的事情你不懂，品级越小官越大。好，我呀甭管当官不当官，反正这么说，你们几个人困在这儿也怪难的，我不就送个信吗？叫家里人接你们，对不对？对对对，太明白了。那好，你给我吧，这可不能丢了，丢了这个圣旨你可白跑一趟还不说，你有掉脑的罪。哎呦，那我不要了，给你。那不行，你不去没人去了。好，我收着。拿过一个油绸子包好了，还怕呀弄湿了，从粗纸包了包，草绳捆了捆，贴在肉这塞到锦里头，外边用草绳系好了。那我得走了啊，你放心，从现在走差不多天亮我就到金门镇，很快我就回来啊。好好好，小心点儿。没事儿，咱常走，这道熟着呢。别看他金兵围山，嘿嘿，怎么围他也围不住我。有人给递过小马灯，又怕灯油不够，给他几个小蜡头，这都是做法事啊剩的，捡吧捡吧弄回来了，一个续一个，能凑合照亮。就这么徐仙出发了。事情非常巧，金兀术人马扎在前山，他从后山走，所以没太费劲。天光大亮，很快来到金门镇。本来他对这挺熟悉，经常到这做法事，可今天这一看呢，他傻了。怎么四门紧闭呀？城头之上的军卒拿刀持枪，戒备森严。原来大王詹韩带50000人，为了牵制住岳飞兵力，经常在这骚扰金门镇，怕金兵入侵，故此每天关闭城门，置开一炷香的功夫，现在没开城。徐仙噗把灯笼吹灭，灯笼杆往墙缝一插。哎，当兵的快开城，我来了。军兵一看，你算干什么的呀？我是皇上叫来的，我是三品官，给你们送信来了。皇上。大伙一看，下边站着人50来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里边衣服都破了，挽着裤腿，那只脚穿着鞋，这只脚还光着。你疯子吧？就，哎呀，快点开开吧，我有急事。我告诉你，皇上在我们家呢，你要不开城可杀脑袋。说他有病就有病，你滚，我们放箭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徐仙正在着急，突然远处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一哨人马，好几千人呢。这些人为首一员大将，头顶乌金盔，身挂乌金甲。谁来了？牛皋来了。

0: 怎么来的？这叫无巧不成书啊。原来京城失守，皇上逃难，有人很快到潭州给岳飞送信。岳飞一听啊，没急死啊，我在这海平水寇啊，皇上都逃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如果皇上被抓，大宋江山就没了。这边啊，别打了，快起兵找皇上。上哪儿找？他是带腿的，谁知道上哪儿去啊？岳飞说：“这么办，咱们呢，往京都那边靠，立刻派部分人守在潭州，领大部分人马兵奔颍州。又怕来不及，他叫牛皋带自己的亲兵卫队，岳飞有3000飞虎队，800雁翎队，这叫常胜军呐。牛皋啊，本帅给你3800人马，领着赵义、周青、吉青、梁兴、施权等人去找万岁，不得有误，遵令啊！”牛皋接过令箭，转身就走了。施权蚂蚱眼睛尝尝了，心想：大哥爷，有你这么传令的吗？牛皋啊，有你这么接令的吗？哦，大哥，你叫他找皇上，上哪儿找去？不是说攻哪个山、打哪个寨、破哪个城啊，有地方啊，上哪儿找皇上去？牛皋还接令就走，我看这事儿怎么办？跟着走吧。就这么，牛皋领着3800人，带着哥几个，浩浩荡荡出发了。往哪儿走？他也胡了八肚。施权说：“二哥，咱干啥去？找皇上。皇上在哪儿呢？那谁知道啊？哪儿找去？叫你走就走呗，跟我走。”他离开了颍州，往哪儿走啊？往清流。从清流再往前走是金门。他有目标没有？没有。你说怎么那么巧？到金门这他馋了，他想我到城里弄顿吃的，吃饱了喝足睡足了，我再把我这3800人撒开四下找，不就好办了吗？还没等叫城呢，就发现有人冲着上面喊：“哎，皇上在我们家呢。”站住！前队一停，后队闸住。牛皋一提思江，他就过来了。哎，我说那老头你干什么？徐仙回头一看，我的妈呀，大老爷，我给你磕头了。你是干什么的？刚才你说什么？我是钦差，皇上封我三品官，叫我呀给城里送信，皇上在我们家呢。哟呵，牛皋差点乐了，心想：他是钦差，我应该给他磕头，他先给我磕个头，我下马，甩灯下马。哎，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在哪儿呢？在牛头山呢。他是这么回事情。施权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看了看牛皋：是啊，我二哥额角锃亮，谁能有这个福气？哎，他就碰上了，真是高人。我说圣旨在哪儿呢？你等着，别着急啊，把袋子解开，衣服解开，从肉里掏出来，左一层右一层，圣旨，念念我听听。我不认识字儿，大老爷你念吧。牛皋接过来了，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施权你念念。牛皋也不认识字。施权一看明白了：二哥，皇上被困牛头山，咱们赶快救驾。好了，哎，兄弟，你不说我找不着吗？怎么样，跟二哥走？没错。行行，我算服你了，你是福将。别这么走，这么走不行，快给大哥送信，叫他随后到。金兀术在牛头山，我打不过他。哎，你算有自知之明，派王信骑快马给岳飞送信，随后带3800人。我说钦差啊，给你匹马骑。我不会骑马，我会骑驴。我们这哪有驴啊？那我就步下走。你能走得动吗？能。我经常上山下山，可快了，我给你带路。好。哎，皇上叫我把那个信送到镇子里，咱用不用进金门镇了？不用。那圣旨啊，就是送给我哥哥的，也就是岳元帅的，我已经派人送信了，我跟你去就行了。 是是是，我说您贵姓啊？我叫牛皋、牛大老爷，那咱们走吧。徐仙在前，牛皋领人在后。这徐仙呢，一回头看着这伙军兵拿刀持枪跟着，他是害怕，心想我要走慢了，这光给我杵上怎么办？我得快走，他越快走，军兵越快走，他越快，后边越快，把这徐仙累得呼呼直喘呢。你想，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累就受不了了，可是不敢停下，要不是他不懂呢。牛皋不体会呀，骑着马在后边紧紧跟随，很快进了牛头山了。前边拐弯处啊，有个小山叫阳山，阳山的左边走是条大道，通前山。右边呢，同后山，徐仙实在走不动了，嘘嘘直喘。牛大老爷啊，我跑不动了，这么办行不行？你们自己走，咱们走。看着没有？从这个阳山呢，往这么转是后山，近道不好走；从这么走是大道，前山好走。我呀，走后山，你们走哪？哪好走走哪。那好。你们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咱们到山门见啊。哎，好好。牛皋领人走了，徐仙往这一坐，靠在树着，实在支持不住了，往这一低头就睡着了。等他发现身上冷的时候才醒，赶紧快走吧。回到了庙上，像那个你应该交旨啊，他不懂啊，饿坏了，来回140里路没吃，他受得了吗？赶紧到厨房弄碗凉饭吃下去了，又累又冷，吃点凉饭一下子病，谁也不知道。等皇上御旧以后，想起送信那个人徐仙呢，早就死了。咱们再说牛皋，他绕到前山，前山通往牛头山上，道路特别宽，还好走，不过挺陡。在山下有个桥，叫荷花桥，石头桥。牛皋领人过了桥往山上走，什么时候了呢？论说行兵啊，60里为一站，一天只走60里，他今天跑了70里，而且太阳老高跑的，到这儿天色已晚，好不容易来到了山顶上，不敢前进。为啥？3800人往哪儿搭呀？带山顶怎么办呢？告诉赵毅、周青、吉青、石川等人把队伍埋伏在石桥附近的树林内，牛皋带10几个人直奔山上。再说皇上病得昏昏沉沉，又没有药，又没有人治，把这几个大臣都急坏了。天亮之后，李刚来到庙门外，这才注意庙门前呢，这个地方挺宽敞，书中暗表这块叫荷叶岭，占地面积很大。站在荷叶岭边上往下看挺陡，再往下是山道，下山道前面是桥，过桥才能离开牛头山。他刚到荷叶岭这边着，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一看，大旗是宋朝的旗号。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天亮之后，李刚到荷叶岭这边着往下一瞧，哟，山下来人了，瞧见了，仔细一看大旗，知道是宋朝的旗号。哎呀，高兴啊，救兵盼来了，告诉宗方，你快接一接。宗方下台阶，拐弯抹角到正道一看，迎面是牛皋，再往山上走不能骑马了，有人牵着马，牛皋大步腾腾腾腾。哎呀，牛将军哟，哈哈哈哈，宗将军你好啊！哦，是你来了啊？谁派你来了？我派我来的，我见着这个钦差了。皇上怎么样？我接你们下山来了，快跟我走，咱们呢到金门镇去。牛皋粗鲁，挺明白。因为什么呢？皇上在山头这住着不行，太危险了。这人家一困山，那还不死在这儿啊？快到镇子里。到城里，不管怎么地，有城墙守一阵，我大哥带人马一到，就能把皇上救走。宗方说好，你请上来吧。赶紧来到了顶上，直奔庙门呐。来到了庙里，宗方说你小点声，皇上那昏昏沉沉的，呼之不应，叫之不醒啊。哎，李刚、王渊、沙炳等人都过来了。牛将军辛苦辛苦哦。众位大人收惊收惊，哎，我到里边见见皇上。小点声，推门一看，皇上呢紧闭二目。李刚说，万岁万岁，牛将军接驾来了。皇上不知道，发高烧最少得40度，迷迷糊糊的，他就觉得有这金兵要杀他。牛皋推出来了，我说李大人，把皇上抬着跟我走。上哪去？到金门镇去啊，不能在这儿，走不了。万岁病得这样，如果往山下一走，路途挺远，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担待得起呀？那得怎么办？今天是不行了，天也黑了，明天再说。今天半夜要金兵来了怎么办？牛将军不用你保驾吗？牛皋一想也对，这半夜三更的叫皇上下山，这些大臣岁数也大了，真要摔着磕着碰着，我这好心办成坏事。再说今天晚上金兵不能来，有那么句话，夜不兴兵。好吧，那这么办，你们在这安心的歇着，牛皋给你在外边守着，金兵不来便罢，如果要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好好好好，太好了。牛皋心想，后头天亮我大哥一来就不要紧了，得吃饭呢，带着干粮吃一口啃一口。3000多人上山上吃，哪有吃的呀？牛皋到山下守候在山道上，回头再说金兀术。昨天晚上下暴雨，登不了山，山路破坏了。另外他只带了几百人，大队人马没到，所以歇兵在山下。大王章邯来了，金兀术问他，你怎么回来了？章邯说，四弟啊，我打了败仗，被岳飞手下余化龙给打败了，你来的正好，小昏君就在牛头山上，你帮我围山调人。这才四路调人呢、啊，等人马逐渐快调齐了，就是多半天了。到了下半晌，开始安营扎寨，就那么粮台车还没来呢。你想，好几万人，前文我说过，前队起兵走出10多里地，后队还没迈步呢。等到了2更天，队伍齐索，哈密赤说：“四郎主啊，趁着岳飞没到，咱们还是杀上山去，把康王赵构抓住。”

0: 二爷可要开炮喽！就这一嗓子，吴珠人马吓得哇往下就退。为什么？牛皋的名字太响了。金吴珠一愣啊，牛皋什么时候上山了？都站住，别动！谁往后退，就杀谁。
1: 是。
0: 喂，牛皋，你在哪儿呢？
2: 牛皋在树林里，树林里黑呀，往下看能看清，往上看什么也看不着。牛皋不言语。
0: 吉星说：“哎，二哥叫你呢，你甭管。”吴珠说：“牛皋，你在这干什么？小昏王京城都失守了，他被困在孤山，性命难保。以我良言相劝，你把小昏君交出来，我封你一字并肩王。”牛皋听着乐了：“嘿嘿，金吴珠啊，你说什么？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倒是高兴啊，我也乐意。我就怕皇上不同意啊。他是我的干儿子，玉儿干殿下，你叫他回来，我不杀他。”“嗯，行，你等着啊。哎，可不许动，我跟皇上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等着。好，你快快回来。”哎，牛皋往地下一坐，一言不发。石缺说：“哎，二哥，你怎么不动地方？”“
1: 我动什么？
0: 我明白，要打我就得败呀。我今天拿嘴对付他，半夜凑合到天亮。我大哥一来就不要紧了，那一会儿人找你呢，你甭管，我有办法。”吴珠等了一会儿：“牛皋，你在哪儿呢？叫你呢，快说，别着急。我如果现在答应，他就知道我没动地方。等他再喊我，我再答应。”“哎，牛皋，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牛皋上马，一提丝缰，冲出树林，来到吴珠切近。不过距离挺远，他把金吴珠杀了。“哎，四郎主，你见着小昏王了吗？他投不投降？哎，你听我说吧。”“讲。”“我倒在庙门，甩正下马，拴上缰绳。你快点说。”牛皋心话：“快说，他不占功夫。我跟皇上说，现在四郎主兵困山下，你应该投降归顺。”“嗯，他怎么说的？”“哪知道皇上把脸这一撂啊，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他不乐意，他说我是一国的人皇地主，怎能投靠金乌珠？好，那我上山把他杀了。”“别着急。”牛皋劝他：“我说万岁呀，不行啊，京城都没了，你在牛头山，孤军呐、啊！我虽然厉害，我就一个人，怎么能保了家呢？难免失守两分，不如投靠四郎主。四郎主是有道兵君。”“嗯，说的有理。他怎样？”“他同意了。”“好啊，叫他下山。”“别着急，旁边还人不同意呢。”“
1: 谁？”“
0: 李刚。”“李刚是不是左班丞相？”“
1: 对。”“
0: 李刚说此事万万不可。”“那叫他出来。”“
1: 别去。”“
0: 我说了，李大人，别看你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嘿嘿，你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你能打仗吗？啊，金乌珠上来先得杀你，你还是保命要紧。李刚他同意投降了。”“嗯，那叫他们都下来。”“
1: 还有人不乐意呢。”“
0: 谁？”“别忙，还有王渊，还有沙炳，还有杜宽呢。”他把这几个人都说完了，金吾珠就耐着性子听。既然他们都同意投降，叫他下来吧。他们说天气太晚，年龄太大，今天不能动，明天再说吧。”“
3: 嘿嘿，吾珠一想，合算你白活半天都没用啊。这么办，先把玉玺交出来，把玉玺给我，明天下山。”“
0: 这……”牛皋想，我要交玉玺，我就成了卖国贼了。不交，快点！哎，好好，你等着啊！牛皋转身走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拿出来了。哎，四郎主，你看玉玺。
1: 金乌珠不相信，怕是假的。告诉君族，把松明子给我挑得亮亮的，我看看。
0: 牛皋说：“看什么看？这不在着呢吗？”金乌珠一瞧，是四四方方的，黄绫子包的。牛皋啊，这。

0: 回你可功劳不小，寡人一定封你为王爷，是吗？那太谢谢了，给你。哎，好，伸手要接，你给我什么？不用往前来。哎，我给你玉玺。嘘，他扔过来，可把吴珠吓坏。这玉玺是玉的，掉地不摔碎了吗？那还了得！急忙往旁一闪，砰，他接住了。嗯，分量倒对，赶紧打开再看呐。啊，哎呀，牛狗，嘿嘿，我说金吴珠啊。你想得玉玺那是做梦的。我说小子们给我扔玉玺呀、啊、再看树林里噼啦啪啦无数的石头砸了下来。牛皋拿着什么呢？是块大石头。谁出的主意？石泉。牛皋糊弄金乌珠答应取大印国宝，转身就进了树林了。石泉听得清清楚楚，二哥赢完了你怎么办？他这个我对付一会儿算一会儿，挨到天亮。咱大哥来了不就能打金乌珠吗？就咱这几个人不行啊。那一会儿跟你要呢？就在这阵儿，乌珠喊。石泉说有了，划了半天找了这么大块石头，跟玉玺差不多。给你吧玉玺。哎，你太聪明了，一伸手把自己的战袍黄绫子里子撕下来，把这石头就绑好了。我说众位弟兄每人捡一块玉玺啊，3800人，有力气捡大的，没力气捡小的，给我一起往块扔，听着没有？快点！我说，那他一会儿不得杀上了？你甭管，我有办法。就这么，牛皋把石头扔出来，噼里啪啦3000多人往下扔石头。金乌珠等人是在山坡下呀，这一阵乱砸呀，扔下好几百具尸体，哇，退下了。乌珠气得跳脚的骂呀：“牛蛮子！”你太缺德，你太损了，我非宰你不可。牛皋说，嘿嘿，姓万燕的，你别想好事了，国宝能给你吗？怎么样，还上来不？上，给我冲。又调集3000人，呼噜呼噜呼噜又上来了。石泉说，二哥呀，你就图便宜了，砸死几个人有什么用？看看他又来了，不要紧，那咱就打。打什么？看着没有，就这3800人，凋零箭有数，射完了怎么办？离天亮还早呢，别着急啊，都别动，听我的号令。他往树林里站，树林里黑看不见呢。吴珠领人，哗哗哗哗哗哗上来了，距离近了，吴珠不敢走了，因为牛皋在暗处，他也怕呀，损伤军卒。吁，姓牛的，出来！嘿嘿嘿，你上来，你出来，你上来，上去就上去。哎，好小子，再来点。哎，上来上啊，到山顶来，山顶好啊，来啊来啊。吴珠吁不敢上，为什么？打仗可不是招揽生意啊。说屋里请，我这个减价拍卖哪有那事儿啊，上来没好事啊。这个姓牛的，有本事你下来。嘿嘿，姓万燕的，你要有种你就上来。哎，我这等你，快来来来来来来来。嗯，这个姓牛的10句话得有9句话是假的，我别怕他，上就上，我这么多人呢，我拿人电行不行？离着近了，牛皋一看不好，再往前凑，兵刃都够上了，他冲着后边喊了一声：众将官，有牛将军给我开炮。是。吴珠一听急忙喊别开炮，扭头就跑了。你说他也糊涂，牛皋要有炮你不让开炮好使吗？吴珠也是吓懵了。两狼山梁红玉夫妻守山，炮打3山口，他可知道啊，那是炮膛炸坏了，山崩地裂，一声巨响没把他吓死，他从马上摔到地下，哇！3000人往后退，你别忘了，天太黑了，后边人往前挤，军卒躲不开。金乌珠急了，拿大斧子，气得咔嚓这种砍呢，你杀我砍，自相残杀，又死了好几百人，退到山下。嗯，牛蛮子有炮，这点哈密赤过来了，郎中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牛皋要开炮。
0: 哎，他哪来炮啊？那个皇上刚到山上，牛皋不知道怎么上山，还不一定啊有没有军兵呢，能把炮拉上去吗？这山坡这么陡。
1: 对呀，上。
0: 这会儿呼噜呼噜别上了，看见没有，天太黑，我们在明处，人在暗处，人家杀我们，我们白受着，算了，等天亮吧。
1: 也好，金兀术生气，抓住牛皋，非把他碎尸万段，剁成肉泥不可。
0: 天光放亮，都能看清了。众将官，哪位出战，把牛皋给我抓住？
1: 我去。
0: 过来两个都督，带了3000人，哇，冲过来了。就这一条山道不太宽，过了前面的荷花桥，往山上去。牛皋想，大哥呀，再不来我可盯不住了，这回再想骗兀术不好使了。
1: 军兵开弓放箭，
0: 箭刺飞黄，啪啪啪啪啪啪往下射，金军往上射，天光大亮，牛皋手下军卒的箭射尽了，他是啊飞速前进，前来接应，没有用大车拉凋零箭呢，没办法捡石头往下砸。等到日出三竿，师权傻了，二哥呀怎么办吧？
1: 别着急，我慢慢想办法。
0: 哎呦，冲上来了，就看下边有个小子一只眼睛，这个人叫坐地炮，手擎着兵刃，杀呀，冲上来。
1: 牛皋一看不好，一看这模样，独眼龙好厉害。
0: 嘿，站住，你看我大哥来了啊。吁，他一听是岳飞来了，想回头看，怎奈他右眼睛坏了，光剩左眼睛，这么看不得劲儿，这么看吧又怕牛皋给他一下子，他一只眼睛得战马退过去，学马回头一瞧，真巧了，眼看着金兀术营盘呐，哇，翻江倒海这一般呢，一阵大乱。哟，真来人了，来人了，谁来？岳家军的无冤大将，头一个金镖将于化龙，二一个锦袍将岳真，三一个双斧将孟邦杰，铁面天王董仙，还有小将张宪，这五个人够厉害的，怎么来的？牛皋不是奔牛头山救驾吗？派王信送信呢，跑出50里地，正遇见岳飞的大队，到近前一说，说皇上被困牛头山，牛二爷解围救驾去了，您赶快去，在天亮的时候您要赶到，来得及，要是天亮不到，牛二爷说了，他扭头又跑。岳飞一想，那哪行啊，你要跑皇上怎么办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到牛头山120里地，10万大兵，120里地要到牛头山，最少今天走半天，我再走一宿，第二天天光放亮，未必能到啊！人太多了，还有粮台车呢，怎么办？派五员大将，由于化龙领着，你们五个人快马轻骑，不带小卒，到牛头山护驾，记住了，不要交战。闯过去见着牛皋就可以了。于华龙点点头，您放心吧。就这么五个人催马很快来到牛头山，什么时候？天光亮了。他们以为催马上山就能见到皇上，万没想到金兀术在这儿已经扎下临时大营，拿着人马沾酣的50000人，其他各路啊还没来呢。于华龙说，哎呦，这也10多里地呢，不容易闯，吃点喝点，五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把战马喂一喂，印点水，然后紧好肚带，五个人呈梅花形往里闯，前面于化龙开道，最后是孟邦杰，左右这五员将分开一块往里冲。于化龙说的明白，只要我过去你们一定得过去，不要打，听着没有？行，走吧。就这么于化龙领人哗冲过去了，有人报告金兀术说，可了不得了，来五个南蛮闯营。哟，那是救驾的，得截住。兀术亲自亮队，到到到，炮声一响，带了5000人刷横住道路。金兀术一马当先，抬头一看，

0: 他吓了一跳，怎么？他看前面人，这不岳飞吗？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呀？据我知道，在湖广一带呀，在潭州啊，他再快也得三天呢。等他细一看呢，不对，这人比岳飞长得壮，年纪稍大几岁。余化龙跟岳飞长得差不多，拿枪的姿势完全相同。哦，不是岳飞就不要紧。余化龙来到切近，抬头这么一看，对面之人40多岁，头戴象鼻子宝盔，身挂天王铠，肩搭花虎裘，脑后支戟翎，身旁众将众星捧月相仿，就知这金兀术。哎，你是不是北国四郎主？不错，你是何人？俺乃余化龙。借条路你闪开，我上山，咱们俩不用交手，我赢了你家狼主，休想过山。好好好，既然如此，过来吧。金兀术马往前撞，手中金雀开山斧，嗨，斜肩带背劈了下来。余化龙手中枪用枪挡，嘡的一崩，把斧子给荡开了。他这一闪身，余化龙战马噌就窜过去了，他先过去了。金兀术一看这个仗好打呀，抱着兵刃磕开，他不还枪过去了。余化龙过去了，他以为后边那几个人都能过去，哪知啊又过来仨，剩一个过不去了，谁？孟邦杰。金兀术一看，哦，这是救驾的，不想跟我交战，你们都上山了，我怎么抓康王赵构啊？不行，他拦住孟邦杰，嗨，拦腰锁玉带，唰斩了过来。孟邦杰过不去了，没办法，用双斧子嘡啷一崩，哎，打，两人在这交上手了，把他一个人扔着。余化龙不放心呢，我师弟岳飞说的明白，有我领着他们到山上护驾，不能扔这一个，扔一个命就没了。一学战马他又回来了，眼睛盯着孟邦杰，意思说你怎么在这打呀，快走啊。孟邦杰用眼角扫他一下，意思说你说多容易啊，金兀术要杀我，我不还手我不死吗？要是这样的话你来，我上前面去。余化龙说好，你上前去吧。他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余化龙和兀术交战。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到，余化龙当中插了过来一颗斧子，让孟邦杰先走，和乌珠交战。眼看那几员将跑出多没有400-500米，一里地了。余化龙想，我别在这儿了，把我剩着也不好办，我再勇能怎么的？他人多呀，想到这儿，悄悄的镖囊里把镖抽出来。那边说，余化龙的镖不是背在后边吗？大红绸子像蝴蝶一样，多好看。余化龙现在不背了，自从被岳飞破了他的镖之后，他把这镖啊放在兜囊内，今天他用上了。他这边啊跟乌珠交战，悄悄的从兜囊里蹭掏出一只金镖，贴在了枪杆上，啪啪啪，交手之际，金乌珠光顾糊了这杆枪了。余化龙战马一错蹬分开之际，一扬手，嗖，这镖就飞出去，往哪打？梗嗓咽喉。金乌珠就看一道金光奔自己闪了，下地闪身，砰，就在肩膀这哭哧就给扎进去了。啊，疼的这只手一耷了，差点把斧子扔了，学马就跑啊。余化龙一想，这只镖我不要了，走啊。哦，等他回归本部军队，哈密赤想，我看你不是好折腾吗？今天这捅捅那捅捅，捅出点血你算结束了，收兵。再说余化龙五员将来到了山上，看牛皋正在交战，坐地炮正在那交手呢。余化龙催马就过去了，牛将军，我来擒他。哎呀，余大哥来得太好了，快帮忙啊。坐地炮手擒兵阵，刚往前去，余化龙心狠手黑呀，他都没还招，一伸手蹭又掏只镖来。这个一转身，他一看是一只眼睛，右眼睛坏了，剩左眼睛，得了，这只也别要了。一扬手，嗖，打得太准了，正打在坐地炮着左眼珠子这，砰就进去了。眼珠子不乐意了，他心里琢磨，我在矿子里住了20多年了，你怎么进来了？你进来我出去吧。眼珠给打冒了，坐地炮疼得大叫一声，啊，地下翻滚呢。余化龙跳下坐骑，一伸手，苍啷抽出佩剑，咔，把人头割下来，把这个搂海带的扣给解开，盔头拿掉，把这法器手里一绕，把金镖取下来擦了擦，兜里一揣，把人头挂在马串铃底下，干嘛？拿着报功啊，催马上山。官兵一看主将已经死了，四散逃奔，退回去了。牛皋乐的咧开大嘴，哎呀，你们来的太是时候了，好好好好。余化龙说，牛将军呐，这么打不行，你看你怎么能叫敌兵上山呢？看着桥没有？记住了，守着个桥，别让他们过桥。你早说呀，我才来呀。好好，就这么地。万岁怎么样？还有病，我大哥呢，随后就到，叫我们打接应。你来太好了。哎，牛皋昨天一宿没睡啊，这3800人呢连眼皮都没敢眨呀。我说你替咱一会儿行不行？太行了，我们五个在这守着，您睡觉，你这3800人分成一半，一半休息，一半守山，等元帅来了咱们再倒班。行行行，牛皋这回放心了。昨天这一宿那就得说牛皋是傻大胆，一般都吓死了。等到什么时候？天交晌午，岳飞到了。岳飞啊带了10万人马来到牛头山下，抬头一看，坏了，金军正在安营扎寨。哎呀，金兵来得好快呀，怎么办？我得闯上山去，到山上把皇上救起来，马上就走。尽管这样，10万大兵要过人家营盘也得带着粮草，带多少够吃半个月的粮草车，这玩意儿容易叫人抢去，怎么办呢？岳飞有招，来，把队伍 要往前提，五辆车并排，车上落车，一辆车落三辆，三辆车的顶上站军卒，手拿挠钩长枪保护粮车。那么这五排车怎么能连在一起呢？有钩子，有链子，牲口拉不动不要紧，用大杠子穿起来，五匹马，五头牛一块哄，又怕步步齐，上边啊有敲锣打鼓的，敲锣打鼓的目的呢是能走得急速点，咚咚恰咚咚恰咚恰咚恰咚咚恰咚咚恰咚咚恰。

京中大帅岳飞押着粮草车要闯番营，闯营是最危险的事，所以岳飞他在前边。要不说岳飞这人好就好在这儿，从来是有危险他先上。有人问他天下何以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岳飞就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才赢得了众将军卒的爱戴，他知道这是场硬仗，故此他在前边开道，左边张俭，右边唐怀，旁边张宝王恒，这边呼天宝王天庆，最后是谁呢？最后是九宫山收的那个四员寨主。如果金兀术从旁边打呀，这个粮草车就先冲散。旁边谁明白呢？哈密士明白，郎中啊，这台粮草车不能让他上山，一定把他打散。从哪儿打？从当间打。两旁边将官肯定武艺不高明，把他们打散之后，我们派人把他抢出来，不要从前边打，前边打太危险。金兀术这人犟，你不让我从前边打，我单从前边打。更主要的，他想会合岳飞，我要能把岳飞劝投降了，宋氏江山唾手可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想到这儿，他亲自出战拦住岳飞的道路。岳飞把令旗一举，车辆停下了，锣鼓都不响了，这老牛哞，这马也琢磨怎么不热闹了，等着吧。军卒都站下，一个个脸冲外，后背冲粮车，为什么啊？翻兵抢啊。岳飞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大枪，单手一合大枪，啊，我当何人，原来是四郎主，别来无恙。岳元帅好久没见了，怎么你消息太快了，到牛头山救那小儿赵构来了？不错，四郎主啊，前者几次你进犯中原可没找着便宜，你怎么又来了呢？难道就不怕尸骨扔在中原？哎，说这个没用，我金兀术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是我们老郎主能到你们中原当皇上，哎，我金兀术也算北国的英雄，一代天骄。岳元帅，你们宋朝国都都破了，小皇上在山上呢，他能待几天？得了，投降吧。晚宴殿下，跟我别说这个，来，取宋氏江山，在我枪下来取。好，我也不客气了。乌珠不服岳飞，两人第一次打仗是爱花山前呢。岳飞枪挑乌珠耳环，就那一次吓得他呀，半年呢做梦就梦见岳飞。从那之后，他是每天练功，练这把斧子。我就不服，我不是岳飞对手。他始终功夫没溜，今天再试试。你忘了，刚才这块不是来一镖吗？就这一镖啊，三棱透甲锥钉上之后，像小孩嘴那么大口子，军医不上还给他缝了三针呢，刚缝上他忘了，要不这人皮糙肉厚啊。催马抡斧子过来，唰一劈。岳飞没有硬磕，一想用不着，干嘛硬碰硬啊，用枪挡，嗨，慢，烫，就这一下，金兀术哎呀的一声，斧子嘡啷掉地下了。为什么？伤口赠裂，那小孩嘴又张开了，哎呀，他一愣神儿，这不岳飞汤一崩开了吗？一颤枪，嗨，扎，奔哪？奔他的眉心。金兀术吓得一头啊，这块躲过去了，就在这块，苍啷的一声，这叫刺关穿法，把这个盔呀，砰就扎进去了，往上一挑，头上的象鼻子宝盔拿起给剪掉了，搂海带嘎巴就折了，头顶心这块破了不大，就这么大。哎呀，啦啦啦，扭头就拜。岳飞一颤大象，金兀术，你记住了啊，我今天又胜了，咱们俩将来来个三战。走，再看军队，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锵，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门儿，畅通无阻啊。

0: 有营房帐篷怎么办？不要紧，能挡住岳飞吗？这杆枪啪啪啪啪，如入无人之境。更主要的，这营盘呢没扎好呢，还没弄利索呢。你等人家40万人马围困牛头山的时候，那阵就不好闯了。岳飞想，我快点过去，到山上把皇上接下来，我再闯回来。趁他们没有防备，金兀术刚刚战败，惊魂未定，我就能赢。10万人马真就过去，很快来到牛头山下。到这之后，队伍停下，就大将转过身来，干嘛呀？在后队立好阵势，怕金兀术追上，自己亲自上山请皇上。他的意思呢，皇上您坐我们的粮车，然后队伍再杀回去。等他过了荷花桥，下了战马，再看那五员大将都过来了。元帅辛苦，众位将军辛苦。牛将军呢？哦，牛二爷休息呢。万岁怎么样？听说有病在里边呢。好，我看看。领着张宝、王恒一直来到了灵官殿前，甩灯下马，一抬头，门前站个老道。岳飞看着眼熟，没说话，老道说话了：“哎呀呀，仙气呀，你可来了。”这回岳飞看明白了，谁呀？他的恩师李刚。心想，这大丞相怎么穿了一身老道衣服？是啊，他那身衣服都湿了，换洗的衣服没带了呀。哎呀，恩师在上，岳飞有礼，老恩师您受惊了。哎，别说了，快起来起来起来。皇上啊，烧得呼了八度都喊你名字，快进去吧。好，来到了殿里，一看啊，院里有不少老道，除了朝里来的几个大臣以外呢，玉虚宫的老道来了，主持啊叫长庆。这个人精多见广，听说皇上在牛头山这临时住下，急忙带徒弟迎接圣驾。那还不说呢，还告诉李刚，我呀给你请个神医，神医安道全一会儿就来。安道全的名声太大了，没有不知道的，梁山好汉，想不到隐居在牛头山。长老玉庆见过岳飞，施礼毕。岳飞来到旁边的豪轩，谁陪着呢？宗方王渊，赶紧把这破帘啊撩起来。岳飞一看，皇上变样了，穿的老道衣服，发髻散乱，嘴上的泡肿起多高啊，眼窝深陷，瘦。哎，万岁，臣岳飞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堆金山倒玉柱，跪在床前。皇上昏昏沉沉的，听见岳飞，他不相信。旁边宗方喊：“万岁，岳飞到了，岳元帅到了，你不盼他吗？”皇上醒过来，把眼睛睁开，恍恍惚惚的，岳飞来了。是啊，跪在床下呢。你周我起来，把他周起来，抬头一看，眼泪下来了。哎，岳爱卿啊，寡人对不起你呀，都是寡人眼不明耳不聪，重用奸臣，那张邦昌倒卖东京汴梁，我的皇父皇兄落到北国，我又重用奸贼杜充杜吉倒卖长江，倒卖健康府，寡人才流落牛头山，叫亲家受苦了。但愿的亲家早早的把我接下牛头山，回到京城，打到黄龙府，把我的父兄接回朝内。亲家，寡人的性命可就担在你身上了。万岁，您放心吧，我已经带人马在山下等您了，请您龙驾启程。
1: 啊，叫我走啊。啊，走走。
0: 说走，浑身骨头节都疼啊，发高烧40多度，寸步难移。
1: 你先起来，我看看我能走不。
0: 就在这阵儿，有人进来了，说神医安道全来了。岳飞尊敬梁山好汉，抬头一看，外边进个老者，头往牛心发髻，花白胡须，个子不高，面容清瘦，旁边跟那个人小童子背着个药箱子。
2: 哎呀，老隐士你好，
0: 岳飞有礼。
2: 哎呦，岳元帅呀，
1: 你的名声太大了，我很佩服。怎么，万岁到这儿？是是是，好，我给看看。就这么拉个凳子坐下了，叫皇上躺下，给他一针脉。安道全一皱眉，好，万岁，不要紧，一会儿啊，我给您开两副药，吃下去退了热，就能吃东西了。您歇着啊。帘料子转身出来，把岳飞叫过来，李刚、王元、宗方都来了。老隐士啊，万岁的病怎么样？哎，我说你们别着急，刚才是安慰他。万岁受了惊吓又着了凉，他这个病太重了，至少得静养100天，百天之内不能动，如果一动再受惊吓风寒，性命难保啊。岳飞一听傻了，我10万人只带半个月粮食，我以为倒着把皇上接着就走到金门镇去，才70里地呀、啊，哎呀，这缺85天粮食怎么办呢？可是也不能说甭管皇上死活我带走啊。老隐士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快点好？得病如猛虎，去病如抽丝，这你还不明白吗？我一定给他尽心竭力治，不过至少100天。好吧，不过在这歇着不行，怎么办？一商量，前文我说过，这个荷叶岭这个大殿呢，是牛头山的牛头，就是荷叶岭，还有牛犄角，左边玉虚宫，右边药王庙。玉虚宫呢30多名老道，叫那些人呢都搬到药王庙，和安道全住在一块儿，把玉虚宫腾下来，叫皇上到牛犄角尖那休息，山不太陡，上边还静。那么这个大殿呢，作为元帅的白虎大堂，两旁边的破厢房都漏了，盖一盖修一修，就战将休息，借粮车吧，做长期战斗准备。咱们简短接说，粮食车倒起来，把皇上拉到玉虚宫，宗方等人都走了，把粮车卸下来。岳飞往周围这么一看，又请来主持玉庆，说你帮我说一说这周围都什么地方。长老说，你看着没有，咱们这山就牛头山，周围有4个小岭，前面岭就这个荷叶岭，后边就梅花岭，左边叫金鸡岭，右边叫鸡尾岭，三面有水环绕牛头山的荷叶岭，前面是桥，这个叫荷花桥，这条宽道往前去那就是敌营。后山呢有个小窄桥，窄桥旁边啊水浅了，有几块贴山石，不过那块立斗立斗的，敌兵上不来，您把这周围派兵就行了。岳飞听明白了，派将吧。荷叶岭为头道营，后营梅花岭，左右营都派上人。再看拉鹿角支帐篷，你要从山下看看太好看了，由西亚往上看，一层挨一层，密密麻麻的，敌人想进山势比登天。又派人把那桥给我拆了，荷花桥的石桥扒掉之后，重新搭个木头吊桥，把它吊起来，有事撂下，没事提起来，让阮良带500军卒看守这座桥，这叫一夫挡关，万夫难敌啊。再说金兀术，金兀术受了伤，都督平章应该往上冲，哈密赤没让，告诉收兵回来。等岳飞上山之后，金兀术哈密赤，哎，你怎么不叫人把岳飞围住呢？哎，你不懂，他们上山马上就回来，他干嘛来了？接驾来了。皇上能困在高山上吗？自古扎兵最忌讳高山，高房困守，下房坑，那帮人吃水都成问题。他很快就下来，等他下来的时候，既得保皇上又得拼命，咱们再杀不容易吗？对，他万没想到，等了3天山上没动静，把帐篷都支好了，准备长期战斗。兀术说，哎，就是啊，岳飞怎么不下来呢？哈密赤这个人呢真聪明，次郎中，岳飞没有下山，据我想可能是皇上病得挺重，要不然他不能在山上扎兵，这是用兵最忌讳的，高房困守，下房坑，山上没水呀，现打井10万人，那来得及吗？那得怎么办呢？好办，你别看岳飞带进那么多粮草，10万人够吃几天呢？不冲10天半个月就得饿死，他得派人闯营赶紧弄粮。

0: 咱们在这堵住，调人马堵住，不让他们出去搬兵求救，不让他们运粮草，得把他们饿死。对，调兵。没出三天呐，四面炮响啊！金兀术一共50万人马，调来40万兵困牛头山。山上把一个人急坏了，谁呀？石全，他是管粮台的。眼看那粮草垛呀，哗哗往下下呀，半个月东西吃了已经6-7天了，那还了得呀？元帅，这个粮食可不多了，我知道，我比你还着急呢。这么办？减半，每人一天。只给一半，哎呀，那打仗没力气，先不打，我想办法。哎，你看什么人去催粮？等万岁醒的。万岁这天身体较好，岳飞来了，万岁呀，您看您怎么样？啊，好点了。可是我们山上缺粮怎么办？
1: 不要紧呐，山上缺粮，山下有的是嘛，派人催粮，叫他们都送来。
0: 哎，岳飞心一想，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能送进来吗？金兀术40万大兵包围牛头山，谁能送进来呀？万岁，您刷到旨意，我派人催粮。另外，想要闯营，必须里应外合，还得搬兵。您刷2道旨意。行，2道旨意都刷好，给了岳飞。岳飞带着升座保障，众将见利弊。众位将官，现在粮台缺少，再有几天就断粮了，没有救兵不行。我想派个人呐，下山闯营，前去催粮，你看你们哪位考虑？大家一听这话，都掂量掂量自己的能耐。一个人闯营可以啊，回来带粮台车怎么过呀？谁也不讨论，大家都看余化龙。余化龙心想，要说打仗还可以，催粮我带不回来呀，我死小事，死在里边粮食运不回来呀，没讨论。王贵、张显、汤怀过来，元帅，我们三个人讨令下山搬兵求救，前去催粮。岳飞乐了，哼，你们三个的本事我还不知道吗？你们不行，倘若有个好歹，岂不误了军中大事，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倒是死得其所了，能当粮食吃吗？退下啊！三个人闹个大红脸。董先过来了，元帅，末将入军中，寸功为力，情愿下山催粮。哎，你的本事不行，闪开啊！都不行啊！大家一看，元帅是看牛皋，牛皋一瞧，干嘛？看我干什么？叫我去啊？呵呵，我不行，谁行我也不行，我没这本事，我就是不去。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到，师弟高宗被困牛头山，岳飞很为难，因为他带10万人马救驾，粮草只带半个月的，人吃马喂怎么办呢？那不说，这几天军中啊军心不稳，原因什么呢？没有水，取水太费劲了，得上荷花桥附近啊取水。10万人马取水，那你说来来往往的目标太大了，也危险。哎，这事儿解决了，谁给解决呢？安道全。正好安道全看岳飞，说是怎么缺水呀？不缺水，看着没有，灵官殿后墙那儿，那块啊有个小矮墙，你把它推倒，那是个泉眼。当初这个泉眼呢，水可甜了。就是因为前者香火太盛，有些女人的孩子上山来怕掉进去把它圈上，这回你们来就吃这个水吧。把这小墙推倒，大伙一看，呵，这泉水清澈透底，冰凉冰凉。行了，水的问题解决了，粮呢？派谁催粮？很危险的，催粮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都是他。目前山上的粮食只够5天了，岳飞召集众将，众位将官，催粮的人功劳太大。常言说得好，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金乌珠用的绝粮计，现在有人弄来粮食，救了圣将，这个功劳我就不用说了。将来皇上回到国都必然封赏，你们谁去？大家纷纷讨令，没人去。岳飞眼睛看牛皋，牛皋心就一蹦，干什么？大哥，拿我当傻子使啊？嘿嘿，谁不明白，这番兵番将好几十万在山下扎营，我呀，我这两下子会3招半，还是跟你学的，你不去叫我去呀？说什么，我今天就是不去。他往人群后边推，手一抄紧躲，他越躲大家越往旁边闪。哎，前进，怎么回事？对，你看元帅看你呢。哦，你怎么不行啊？你不去你等着。元帅，我们讨令您都说我们不行，那么您派将好不好？岳飞笑了，是啊，如果都不讨令，我可派将了。我派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胆大心细，金乌珠惧他3分。自从从军以来，屡立战功，一提他的名字，威震番邦。此人天下垂良，定能胜任。众将，你看我，我看你，心的话，这谁这么大能耐？谁呀？岳飞说：“牛皋，听令。”咋？哎呀！牛皋心的话，大哥干嘛呀？咱可是一头磕在地上，你要我命啊。岳飞说，先锋官，本帅给你一支将令，粮到圣旨，命你闯营去到池州催粮，金门镇去搬兵，速去速归。岳飞说，你干什么？嗯，军中17纪律54斩，你忘了吗？闻金则进，闻鼓则退，举旗则起，按旗则伏，不许骚扰百姓，秋毫不犯，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妄言恶语。你嬉皮笑脸的干什么？元帅呀，你别直拍那个木头，我害怕，咱商量商量。我不行啊，你说众将谁不比我强？我会那3招半还是你教的？是当初我骑着板凳学的，我是头号饭桶啊。哎，贤弟啊，你过谦了，你看军中战将哪个如你啊？ 青龙山你活擒同仙文郎，爱华山你先会金乌珠，我后战荒草坡你将金乌珠人马引进阵内，是你一个人独挡荷叶岭救了圣驾，你足智多谋，比本帅强之数倍。哎呦大哥呀，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我那是撞大运呐，你说我斗大字儿不认识一声。哎呀，要是吃喝嘛。

0: 走吧，你给我出去！哎哎哎，大哥，我去，把他推回来。有人偷路，绑上个松。王贵、张显、汤怀这些人都偷着乐，心的话，大哥治牛皋啊，那都绝了。哎，牛皋去不去？大哥，我跟你闹着玩呢，能不去吗？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去就去呗。哎，不过我怕难以胜任。不，你是福将，你准行，别人不行的事你准行，好吧。我带多少人？一兵一卒不许带，就自己去，人多了目标大，闯不出去。好吧，那就这么地吧，把圣旨给我吧。别着急，你先到外边转一圈，看看敌营从什么地方走合适，你跟我说一声。哎，行，谁领我去？
1: 张宝，是我领你。
0: 张宝领着牛皋往牛头山的最高峰，拿着瞟远镜这么一看呐，我的妈呀，一带连营啊，四五十里呀、啊！哎呦，我大哥是怎么的呢？我跟他拔枪头子，叫我去，不行，抗令不遵，死罪。有了，我怕我大哥，我大哥怕皇上，我呀找皇上去呀。张宝，等我一会儿啊。你干什么？我要见皇上。
2: 你见皇上干嘛？叫你快走，
0: 别管，等着。往玉虚宫一走，他这脸就拉了起来了，哭哭啼啼，哭哭啼啼，来到玉虚宫门前。李刚在那呢。
3: 丞相啊，我求见万岁。
0: 牛皋，你怎么的了？哎，别提了，你一定见我叫万岁。他是这么个事情，我大哥非让我闯营不可，你能知道我是草包饭徒，我能行吗？我求皇上给求个情。
2: 哦，等会儿吧。
0: 李刚来到里边，皇上今天身体好多了，坐那块儿正和莲子粥呢。李刚进来了，牛二将军要见你。
3: 哦，好啊，我听说那天孤王昏迷不醒，牛皋一个人独挡荷叶岭，孤王正想见他一见，
0: 叫他进来。
2: 哎，
0: 一会儿把牛皋领进了。牛皋往里走，
3: 万岁啊。皇上啊，
0: 照顾心的话，我还没死，你哭什么呢？牛将军，免礼平身不行啊！你要不给我帮这个忙，我是不能起来。你怎么了？
3: 哎，你说岳元帅他怎么就看我别扭呢？
0: 军中没粮，还剩几天了，非让我到池州催粮，到金门镇去搬兵。你说万岁，
3: 我也不行啊！我说不行。他要杀我，
0: 万岁、啊、看在我独挡荷叶岭的份上，你在元帅面前给我求个情，把将令收回去，再派别人。
2: 皇上一想也是，你看牛皋人不乐意去，非让他去，这用不着。
0: 好，他刚想说好吧，李刚一拽皇上衣服襟儿，意思说你怎么能上这个当？岳飞不是粗鲁人呐。这个人胸藏锦绣，腹有良谋，他要派牛皋必有派牛皋原因。你把将领收过去了，下回有人再求情你又收过去了，那元帅不成空架子了？
2: 嗯，聪明莫过帝王家，赵构领过兵，当过元帅，一下就明白了。
0: 哦，对，我在这有病，我还指挥前敌，这不像话。哎呀，牛将军呐、啊，既然元帅派你去，想必是牛将军杀马骁勇，武艺超群。哎，不行，
2: 不，
0: 功高莫过救驾呀。如果这次你真能搬了兵取了粮，故封你为开国侯。
2: 牛皋一想，我当侯爷了，
0: 嘿嘿，谢主隆恩呐、啊。合适，去的。
2: 皇上，不行。
0: 怎么？你说我要活着回来，我当上开国侯；我要死在军营，那个侯给谁呀？你得封我过官。
2: 你要什么官？
0: 我要死了，你封我过官。皇上想一想，怎么办？我封你为天下都城隍，谢主隆恩呐！牛皋这回乐了，阳间官我有了，阴间官我也有了，死了也值了，走了。他腾腾出来了。张宝一看刚才牛皋哭丧的脸，现在乐了。你二爷有什么喜事？
3: 我升官了。
0: 升什么官了？嘿嘿，皇上封我开国侯，还封我天下都城隍。
2: 呀，阴阳你都占了？
0: 那可不，

0: 死也值得了。走，来到水上，参见元帅，圣旨在哪呢？
1: 呀呵，飞一看，牛皋乐了，
0: 好，都在这儿呢，给你递过去了。牛皋把圣旨拿着，把将令也拿着。哎，我走了，各位啊，回来见。那些哥们儿也舍不得。牛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了吧，不定回来回不来呢。记住了啊，于兰会多把黄钱纸来送，你们在那草科旁哭我几声啊。岳飞说，住口。
1: 哎，对，不说了。
0: 来到了外边，圣旨往哪儿放？用油绸子包好了，怕湿啊。他把呀护心镜起开了，上面是铁的，里边是牛皮的，扣在里边，扣住了。这个将令他插在了自己的走兽壶内。他有吗？有。身为大将都预备弓箭，不用是你的问题，不能说不预备，都准备好了。哎呀，往哪么走啊？汤回彰显出来了。二哥，元帅命我们俩送你来了，没有危险，大哥替你想好了。你从后山走，原来不有个小桥吗？拆了，现在搭上。你过去之后，我们再拆了。如果过不去，我们在那等你一会儿，你再回来。用不着，咱哥们儿八乡头子了，冲岳飞对我这样啊，回去。这都什么话呢？甭管，你看见二哥有没有志气？走，来备马。有人把马牵过来，兵刃挂好。牛皋认凳上马，由令箭一举，吱呀呀，门开了。迎门一开，顺着荷叶岭下来了。阮良看见令箭，哐啦，吊桥放下，他也钻过去，吊桥提起。汤怀、张显等人看着着急呀，心想我二哥能行吗？提心吊胆。再说牛皋，往荷叶岭的下边一站，往周围一瞧，他干嘛呢？他辨认旗号。别看不认字儿，什么让旗的知道，看来看去的选好了，左边旗的认识谁？大王詹憨，他竟和詹憨打交道了。嗯，是他，就从这儿走，催马，离着人家敌营近了，站住，别往前走，再往前进，开弓，别放箭，等等，知道谁来了吗？大宋朝兵马大元帅的先锋官。牛皋来了，别放箭啊！我有机密大事要见詹憨，里边是不是詹憨？对，我见詹憨有急事，别往前来，我们给你送信去。时辰不大，打里边走出个人，这个人叫黑山雄啊，是新晋从北国来的。军卒一抱牛皋，他脑袋嗡地上。哎呀，牛皋真可厉害，除了岳飞就牛皋，据说大王詹憨差点没死他手。嗯，姓牛的，你来干什么？你叫什么？黑山雄。呵，你是熊，我是牛，咱俩正好。我说，往里边送个信，告诉詹憨，啊，我牛皋走投无路啊，我呀，投降来了。嗯，黑山雄眨不眨眼睛，心的话，岳家军的人没有投降的，你为什么投降？为什么？啊，这个姓岳的。他不是人，我的功劳都归他了。哎，我是黑山雄，你是不认识我？你问问詹憨，咱多大能耐，胯下马，掌中双锏。你们大王詹憨不行，同乡文郎白给，金兀术神不是，这么大能耐，岳飞老压着我，他当兵马大元帅，老叫我什么封山开道，遇水搭桥，搭什么桥？宋词岁，他压着我，那还不说。昨天说什么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不许大声喧哗，不许随便说笑，不许喝酒。二爷就爱喝酒，你不知道，我这一辈好乐呵，说个书讲个鼓，哈哈一乐，他有趣儿啊。我昨天说说笑笑，他宰我，大伙求情说得了，别杀了，叫我什么戴罪立功，叫我天下崔良。哎，你就说我一个人。这么多营盘，我过得去吗？我冲不过去啊。哎，昨天一宿我也没睡觉，怎么合计怎么没道啊。你说我一个人到哪不吃口饭呢？我何必憋气窝火堵心呢？我想了半天呢，我呀，猪八戒摔耙子不给猴干了，我投大王詹憨吧。 我跟詹涵打的交道不少啊。詹涵，好样，这人是明白人。嗯，我挺偷脾气，我就带他的帐前厅差弄口饭吃就行。你跟他说一声，就说遛狗投降来了。
2: 嗯，说的也有理。你等会儿，我给你送信儿。
0: 别等会儿啊，我等不得呀。你要是真投降，下马我把你绑起来。行行行，那怕什么呢？等着，刘镐下了马，把胳膊一背，绑了。军兵过来，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捆得噔噔的，两道绳子。为什么？都知道刘镐是猛汉呢，怕他跑了。实际一道绳子，刘镐也挣不开。哎，把马牵着啊！我告诉你，我到哪我得骑马。行行行，错不了。有人给牵着马。兵刃在德胜沟鸟着环挂着往里走。牛镐往里一走，拿眼睛这么一看呢，心想我多亏自己想这么主意啊，要是硬闯非死不可。甭别的，就门前这三道战壕我就过不去。每道壕沟七八丈宽，一丈五六尺深，埋着鹿角压叉铁蒺藜。壕沟后边数百名弓箭手啊，抬头一看，从这块往里瞧，那帐篷啊，一眼望不到头，像水不浪一样。不过我这个办法也不高明，如果大王詹涵不上当怎么办？我现在被绑着呢，非宰我不可呀！哎，我大哥岳飞说了，我是福将，不要紧。我当兵呢，我穿着甲胄走不动，扶我上马。
2: 哎，好，上马，
0: 把他扶上去。还得架着点儿，为什么呢？牛狗被绑着呢，怕他摔了。詹涵在哪儿呢？詹涵的黄罗帐设在营的中间，离这二十里地。就这么，军兵领着牛狗往里去，有人给詹涵送信。骑兵大王得知宋营的牛狗前来投降归顺啊，詹涵吓一跳，一听牛狗，他脑袋嗡的一下。哪个牛狗？岳飞的先锋官。报是不明，是真的。我们都督黑山熊把他绑上了，给他已经押来了。哎呀，这可太好了！备马，有人带过坐骑。詹涵来到外边，任凳上马，迎了过去。抬头一看，真是牛镐。姓牛的，你干什么来了？
3: 哟，这不是大王千岁吗？我投降来了。
0: 你投降？姓牛的。你那点事儿我还不清楚啊。哎，你跟着岳飞杀死我们多少将官，甭说别的，青龙山一战本王差点死在你手里，藕塘关你醉打魔力之，我的先锋官就你给整死了。你到营中要抓我，被我把你抓住了，想不到你命大被人救走了。今天你送上门了，你是死催的，来啊，把我宰了。
3: 是。
0: 军兵过来奔牛镐，把刀举起来。再看牛镐，这胆子就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不但没害怕，反而哈哈大笑。哇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詹涵呐，好，杀吧。二爷要皱着眉头，
0: 非为好汉。
2: 嗨，死算个什么呢？
0: 再活二十多年。还这么大岁数，嗯，你笑什么？等等，一摆手，刀斧手又过来了，笑什么？哎，我笑我自己，眼瞎心瞎，错看人了。我拿你詹涵当个人，我以为詹涵是个明白人，尤其那金乌珠，我佩服，文武全才，嘿，有胆有识。那个哈密赤有智谋，我一想我在山上不顺气儿。投你们，你们广开贤路，到你弄口饭吃。没想到你心胸狭窄，要宰我，杀吧，杀了更好，我闹个宋朝的忠良，宰吧。嗯，张翰说：“姓牛的，你真投降啊？
3: 假的，你杀吧。
0: 你真心投降的话，那我把你领着去见我的兄弟乌珠，行啊？见你们家老祖宗，我也不在乎呀。”你杀就完了。张涵一想，真要能投降可太好了，我得问问你为什么投降。
3: 我假的呀，告诉你啊。

0: 我这人跟谁都没说过小话，用不着。
1: 我再问你，你说你投降有什么为证？我叫你绑上，这就是证明。你说我要不服绑，你们谁抓住我？你也不行啊，金乌珠都不行啊。哎，我想跟着岳飞不顺气儿，到你这来，你要能把我收下，我领你上牛头山抓那康王赵构，不费吹灰之力。嘿嘿，想不到你不用我，算了算了算了。耶，让俺一想，真能抓住赵构，我的功劳可太大了。既然如此，牛将军，刚才我失礼了，来给他松绑。别松，我是假的，别别别，谁松绑我骂你。哎，快快快，松了松了。有人咔把绑绳给挑去了。牛将军，你要是投降我们这儿，我封你个什么官呢？嗯，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看着封吧。反正我在那边，我可是个侯爷。那我封你。牛皋过来了，牛皋往左右看了看，前后瞧了瞧，番兵离着远，他离章邯最近，旁边是牵马的小卒，马匹兵刃都在这儿呢。牛皋来到前近，哎，多谢大王不杀之恩呢。哎，往下一跪，跪没跪？没跪。章邯呢，必然一探身。哎呀，将军，这一探身，再看牛皋才损呢，一伸手，捧。他把章邯的脚脖子抓住了，去你的吧，往上一扬啊啊，扑通，把章邯给扔到马下，所以抬腿趟了一脚，把这个小番踢倒了，抓将在手，章邯认定惩罚作计，抬腿摘下兵刃，章邯，嘿嘿，二爷走喽。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牛皋把粘罕给扔到马下，粘罕摔个半死，郑主要气的都疯了，一咕噜爬起来，姓牛的，你可真太损了，来给我追，能不追吗？领人随后就追过来了。牛皋一看前面有军兵堵截，摆动双锏，嘁哩咔嚓一顿乱砸呀，他也拼命了，只有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呀，一下子冲出10多里地。詹罕领人到了，别送了，到地方了，行了，我是送你呢，我是抓你呢，嘿嘿，你抓不着，二爷有能耐，走啊。从外边往里闯费劲，从里往外杀很容易，为什么呢？军卒警戒注意外边，不能看着自己人呢，谁也想不到他从里边杀出去了。不有3道战壕吗？那个不要紧，为什么呢？平时人家军卒来回得走道，有跳板搭着，有战情赶紧挑起来。牛皋从里边冲出，一下子过去了，再往前走，荒山老林呢，你别往牛头山的地面太大了。牛皋一想往哪儿走，嗨，哪条道都行，躲开粘罕就行，就这么跑吧。粘罕急了，带人哗一打旋儿，把他打了包围了。站住！粘罕，你怎么又送出来了？嗨，都离开营盘就算了，睁一眼闭一眼，谁还不交个朋友呢？你非得把我整死干嘛呀？姓牛的，你闯营没什么，你这招太缺德了，嘿嘿，不缺德长不大呀。二爷就这两下子，怎么还要打呀？要打你不行，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一伸手把链子锤抄起，摇动链子锤，呜呜呜呜，锤头过来，牛皋一低头，噌，马往前一窜，他不还手，他明白我还手白给。冲着军卒，他噌就过去了，噼着啪着一砸，噌，他又窜过去。粘罕收过链子锤，一抬头，他过去了，追，又追上，就这么跑跑停停停停跑跑，跑出20-30里地，离开营盘已经挺远了。牛皋一看呢，跑不了了，怎么？他这么折腾也累坏了，马也累，我歇一歇。他把眼睛闭上了。粘罕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算计呢，我算算你是不是该寿终正寝了。我这么一算呢，你死不了，还能活几天，所以我就不想打你了。你给我闭嘴，你给我下马。下马不能，二爷刚才逗你玩呢，我就想你看看你。你知道我是干什么呢？牛二发官，我会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挤过挤过眼儿，下3天雹子，吐口吐沫，闹4天大水，你明白不？你再要追，我可居神潜将了啊！你胡说！你别看他这么讲，粘罕心里发毛，为什么呢？前者牛皋不是被粘罕抓住了吗？打入木龙囚车，压在中途，牛皋居神潜将，从树上跳下一人，匹木龙砸囚车，把牛皋救走了。那是谁呢？双斧将孟邦杰。翻兵不知道谁叫孟邦杰，就知道牛皋一居神潜将，树上本跳下一个。这个小子是有点犯邪。嗨，武将哪有信这个的？要信这个你还当武将啊？哪天不杀人，这些死鬼要找我算账，我还活得了啊？姓牛的，不许你胡说八道，今天说什么我非要你命不可。好，二爷可居神了啊。牛皋干啥？歇歇气儿。他把手一举，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先由牛儿发官，在此遇难，诸神 俗来酒家，哎呀，这一嗓子把军兵吓得汪啷跑出多远。嗯，谁来了？看了半天谁也没有。牛宝别看嘴里这么说呀，心里没底呀，这可糟了。在这个地方旷野荒郊，詹寒带了这么多人，哪个比我都强啊？我死是小事，我身有圣旨啊，圣旨在护心镜里放着呢，我还令箭呢，这要是搬不来兵，弄不来粮草，那些人就饿死了，粮草只剩下够几天的，这可怎么办？喊了半天没动静，詹寒瞧了瞧，姓牛的，你能不能别吓唬人？嗯，你给我过来，快点，别着急，刚才啊我没说对，诸神太多了，我得单点。天灵灵，地灵灵，孙大圣听朕，赶快救驾呀！詹寒一看还没有，我说孙大圣哪儿的？别着急，金箍的棒找不着了，就来了。牛皋一看这怎么办？那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哪不来个打柴的樵夫在这对付一阵，未能跑啊？哎呀，我说这孙大圣再不来，我可骂你了！就在这事儿，不远的树上哗啦一响，有人高喊：“牛儿法官，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武神到我了！”从树上跳一个人，不但詹寒、都督平长吓得嚯窜出多没有，发里来地，咦，回头一看呐、啊，哎，眼前一员大将。身高能有一丈一呀，膀扇弄这么宽，头戴五升公子巾，身穿短靠，腰扎大带，闪披着开场，大叉兜裆鬼裤，足蹬薄底快靴，往脸看，面刺黑锅底，黑中透煞，两刀九卷狮子眉，斜插入鬓，一对古墓造分明，准头端正，刺海口，海下微微的胡子茬，手中啪数着一条青铜大棍，往里站，就把詹寒吓一跳。哟呵，你还别说，真拿金箍棒来的。牛皋一看，嗯，我说你来了，二法官，不要害怕，躲了。我会詹寒，哎，好了，孙大圣挺好，还知道叫詹寒。牛皋一想，可算来了救命大爷了，往旁一闪，再看大汉把棍一拄，詹寒，想不到你在这儿横行霸道，这是你待的地方吗？过来，军兵上，十多个人一拥而上。再看大汉手中大棍舞起来，像车轮相仿，呜呜挂着风声，是打的翻兵。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一会儿四散逃奔，受伤的哭爹喊娘啊！詹寒一提战马来到切近，链子锤摇起来，哗啷啷啷，呜！大汉也不在乎呀，把这棍往前啪的一递，这个链子碰见铁棍子了，这锤呀、啊，嘚儿就缠了好几圈，这一缠上，大汉用力，你松手吧。锤荡上了一夺，詹寒想不松手都不行了，不松手胳膊了秃噜了，哎，这套下去剩一只了。再看这个大汉摇摇链子，啪往地下一扔，就这破玩意儿白给没人要，剩一个锤了，你过来。嗯，我不过去了。吓得詹寒扭头就跑，这个大汉手提大棍肉肉肉肉肉蹲下去。牛皋一想，不行啊，又剩我自己了。哎，我说孙大圣快过来保驾。大汉止住脚步，回头看看牛皋，噗呲笑了，心想牛皋啊，哎，拿你这人是真没办法，脸皮还厚，胆子还大。真是谁呀、啊、这人的身份呢、比牛皋高多了，他是世袭王爷，官拜汝南王，叫郑怀。他的老祖宗叫郑恩郑子明，和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打天下，这两个人呐、彼此不分，为大宋朝没少卖命，最后官拜汝南王世袭的，辈辈是汝南王。那么这 是郑怀，既是少王爷，怎么跑这儿来呢？前者我说过，他们都住在东京汴梁。由于金乌珠打开汴梁城，灰秦二弟被抓走，各个王府都被洗劫，如南王府也不例外。当时郑怀还很小呢，一家逃难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这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给你1000亩、700亩、800亩，或者再多一些，有功劳多给你地，在自己的封地自种自吃，养兵多没有，有这么500-600人。他呀，真比他爹强，他爹还没这两下子。那么郑怀今天到这干嘛来了呢？听说皇上被困牛头山，心里也着急。我既然是世袭王爷，尽管皇上遇难，应该共赴国难，不能白吃俸禄，我得看看救驾去。就这么领着家人就来了。李远听说了，敌人连营扎出40-50里地，不能往前进，告诉家里人，你们等着，我瞧瞧。他一个人来探山来了，想找道路啊，进牛头山见皇上。他万没想到周围啊，围像铁桶一样，进不去。登高一望，爬到树上，往远处眺望，就这阵儿，詹汗和牛皋来了。牛皋一说救驾，邓怀跳到树下，打死跑了詹汗，救下牛皋。牛皋不知道啊，还装自己不含糊呢。邓怀过来了，牛将军，你这上哪儿去啊？我是天下都梁关钦差大人呢。你是谁啊？在下官拜汝南王，我叫郑怀。那何，我下马吧。牛皋赶紧下马。哎呦，哈哈哈，原来少王爷呀，失敬失敬。哎，别说这个了，牛将军，你跟岳元帅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郑怀十分佩服。尽管我吃国家皇俸，哎，惭愧呀，惭愧。你这干什么去？我想到牛头山救驾。好了，你就跟我走就行了，谁都不用了。皇上那没粮食吃，能不能准备点粮？行啊，我家就有啊。好了，我到池州催粮。回去的时候过敌营，我这两下子够呛啊，你帮忙，没说的。好了，我给你准备点粮食，你到池州去，回来咱们不见不散。哎，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走。我说你派个人送信行不行？可以可以。就这么俩一块登城赶路，找了个小店坐下吃点喝点，又找来家人，告诉家丁，你们回去准备粮饷送到池州，然后借往牛头山，3天之内都给我凑齐。家人答应一声走了。牛皋和郑怀继续登城赶路，正往前走，前边啊是个大庄子，这庄太大了，有几百户人家，外边护庄河，绿柳成荫呐，好地势。他们刚打村口过，就听里边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呱嗒，护庄河的吊桥一落，打里边蹭蹭蹭跑出有500多人。这500人呢，全都是青衣小帽，没有号坎，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拦住两人的道路，为首一人高声断喝：“哎，站住！”郑怀也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眼前一员小将，24-5岁，身高9尺，细腰扎背，双肩暴龙，头顶亮银盔，身挂亮银甲，往脸上看，这脸长得太漂亮。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胯下白龙马，掌中一条银枪。哪来的？通明，受死。牛皋一看，呀呵，哎呀呵，呀呵呵，还要接我的？天下都梁关奉旨钦差，你长几个脑袋？老郑，哎，给我揍他。牛皋是粗鲁人，这个郑怀也是粗鲁人，尤其是王爷出身呢，他就觉得我说话你们都得听，谁敢惹我，二话没说，来都切近，手擎青铜大棍，哼！我说马上的小子，瞎了狗眼，敢接我是你开的棍！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平地窜起多高？泰山压顶，大棍砸了下来， 使银枪的小将一看来人，问话风声，知道这个人力气大，不敢硬碰硬，而是用枪挡，他往外一挂，看枪扎过去了，正怀下的收棍，还往外一磕枪，这怀中抱月，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起。郑怀是部下将吗？哎，不过上马也行，他的脚力没带了，今天在部下打，你还别说，真占了便宜了。因为不骑马灵巧，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可这员小将的枪啊，使出来是牛皋大吃一惊。这条枪啊，花纳崩砸呀，刺挑盖打炸，就看他唰唰唰唰唰唰，一招挨一招。牛皋是行家，哎呀，这比那张宪枪法还强呢。你说长得也不错，枪法也挺好，怎么当贼呢？要是跟我走多好啊！嗯，我怎么能把他收下呢？

后边庄丁高喊：“王爷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郑怀一听，给我助威呢？不对，我是汝南王，这伙人是个小白脸的人呢，不能给我助威，给王爷哦。这小子占山为王的好小子，冲你山贼，我也揍死你！他这泼风八大大棍使开了，两人打到五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不分胜败。郑怀知道不好，我说刘将军呐，不好啊！他们人多，咱人少，我要不行，你可快跑啊！到池州搬兵求救去，咱们不行，我可跑了啊！牛皋听见了，哎，老郑哎，你小心点儿，还有我呢，那你就上啊！牛二爷到时候上，现在不能俩打一个。俩人说话，白袍小将听见了，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巴拉，停，站住！怎么不打了？你姓什么叫什么？哎，黑大个子，你是谁？郑怀说：“你是谁？我问你。”要问俺官拜汝南王，郑怀是也。哎呀，嗨，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得了，哥哥，我给你赔礼了。枪挂好，跳下坐骑，马童将马牵过去。来人到了切记，哥哥，我给你磕头了。我说你谁？哎，咱是一家人，我姓张，我叫张奎呀。官拜东正王，哎呦，我的老祖宗跟你老祖宗磕头把兄弟，对不对？对对对对，张奎的祖宗是谁呀？这个人叫张光远，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好朋友。赵匡胤有两个好朋友，什么时候呢？就是赵匡胤在家总惹祸，被他爹给赶出去了，他没地方去，就交到两个穷朋友，一个叫张光远，另一个叫罗彦熙。那阵啊，赵匡胤没当皇上呢，挺穷的，就跟这哥俩好，他们是磕头把兄弟，包括郑恩也是如此。那么张奎一报名，郑怀知道，哎呀，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当贼了？哪儿啊？嗨，弄错了，原来张奎就住在这个庄子，这个庄叫二贤庄。为什么叫二贤庄呢？罗彦熙的后代罗芳也住在这儿，官拜西正王。老罗家老张家世代相交，至今不分家。宋太祖封的世袭王爷，你甭管换多少皇上，只要这两家有后代，就继承王位。大宋朝不灭亡，他这个王位就算坐定了，都有封地。就因为大宋朝两个皇上被抓走之后，这些个王爷国公啊四散逃奔，不敢在京城，都跑这个地方隐居起来。他们有家兵啊，五六百呢。为什么呢？最近呢、出了两件事，离这不太远。颍州有个山大王姓雷呀、雷震方经常在这带骚扰。还有那个奸贼刘裕和曹荣也经常带兵到这儿闹，没办法，罗芳、张奎带人经常在这巡逻，生怕这帮人把他们给吃掉了。是啊，两家对立仇敌呀、今天牛皋和郑怀打着路过，两人边走边谈，兵丁报错了，说来两个人，一个黑脸的，一个大汉，看来不是好人，就这么给截住了。没报名姓，谁知道啊？两下说开了，张奎乐了，哎呦，牛将军，久闻您的大名啊，您跟着岳元帅抗击金兵，保卫国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近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牛皋把架子又端起来，罢了啊！我说张王爷，这是你们家啊、怎么着也得公顿饭，没说的请啊。让到了庄子内准备酒菜，又把罗芳也请来一介绍。牛皋也不客气，往当中间一坐，三个王爷陪他一个。三杯酒落肚，他话就多了。我说张王爷罗

0: 我说话你们别不爱听啊。你说你们的老祖宗随着宋太祖打天下，那是英雄开国功臣，到你们这代了，你们有什么功？你们会什么？不就苟延残喘在这活命，还得二爷我这样的出力你们才有今天。如果皇上要是没了，你们那王爷啊，嘿嘿，就顺水飘走了，跟那要饭的差不多。前敌正在用人，你们不动地方，两个人呐，脸腾就红了。哎呀，刘将军，别说了，别说了，我们不是不想去，是国家没有应召我们入伍，必须有圣旨啊，叫我们去，我们才能去呢。我当然愿意报效朝廷了，好啊，我是钦差，我叫你们去，走不走？哎，行行行，我有圣旨，你看不看看？来来来，说着拿出来了，把两张圣旨一铺。一张是催粮的，一张是搬兵求救的，看着没有？甭管谁看着圣旨，三个人扑通跪倒磕头，干嘛？接旨啊！钦差大人，您放心吧，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好了，给我准备粮食，粮食不够啊！你们有多少人带多少人，共奔前敌。哎，好好好，三个人互相看看心的话，你看牛高，真高。文武全才，一个人能够搬兵求救又去催粮，你看人说咱这几句话，好好教这个人。刘将军，我们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我们想高攀和您结为把兄弟，如何？哟，你又搞一缕烟儿豪，嘿，跟我拜把兄弟，我算干啥的？人是王爷，既然你们都乐意，好吧，就这么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四个人结拜把兄弟，最大是牛皋，老二是郑怀，老三张奎，老四是罗芳。三个人过来，大哥，慢，不许管我叫大哥，大哥是岳元帅的，那是我们公认大哥，管我叫二哥，记着没有？老大供着，哎，对，哎，二哥，哎，别吃了，走吧，皇上快饿死了，走走走走，怎么是得走？再吃点，行了。牛皋今天就到这儿了，记住了啊，到池州去，你们把家安顿安顿，我先走了。就这么，他领郑怀先奔池州。简短接说，来到池州，见到池州节度使，谁？刘光世。是个刘光世啊，前者是相州节度使。岳飞年轻的时候到相州考试，就是刘光世主考官。一看岳飞文武双全，他慧眼识人，把岳飞收为门生。现在刘光世在这儿呢，手下有精兵两万呢、啊。势力不小啊。牛皋一到这儿，打开圣旨一宣读，刘光世说，好吧，我知道了，这么办，我把我城里所有的粮食都给你带走，不够，我十万人，你有多少粮？给我催粮，快，哎哎，催，下去催粮还来得及呀、啊、真巧，还有四路总兵主动送粮，哎呀，这一下可差不多了。牛皋乐了，那还不说，又来了一员将，谁呀、啊？大宋朝开国四家功臣胡杨、高正、胡彦家的，不有个双王胡延丕显吗？他的后代玄孙，这个人叫胡彦爵，官拜800里晋山王，手下也有500多人。告诉你，回家准备粮草，人马各路都往着送，准备齐了。刘总兵啊，给3000军卒，另外呢，还有那几个王爵的家丁啊，凑到一起。不到2000，这就5000人了。粮草车很快准备齐坐，奔哪儿走？奔金门镇，因为金门镇距离这个牛头山呢70里，到金门镇集合。咱们说要简短，很快准备齐坐了，人马浩浩荡荡直奔金门镇而来。前边呢是荒山野岭，这边是一片小树林。队伍正往前进，牛皋在前边，就听后边哗一阵大乱，队伍停下，前队停，牛皋学马刚要打他，军兵慌慌张张的跑来，报，启禀钦差得知，大事不好，我们后边两台车被人劫走50多辆。啊，谁劫的？不知道，出了伙人，都劫到树林里了。哎呀，我得看看。学马啦啦啦啦啦啦，张奎、郑怀跟他都往后走，还没等到后边呢，前面军兵过来了，了不得了，前边的粮草车又被劫走50辆。呀，没看人车怎么没了？哎呀，在哪呢？再一看队伍当间，哇，就给切断了，一下子拦了好几节啊！这边一圈，那边一圈。牛皋说：“是谁呀、啊？敢抢我的粮草，你出来！”话音刚落，从树林里蹭窜过一骑战马，来到牛皋的近前，带住司将：“咦，姓牛的，粮草车是我劫的。啊”好，牛皋一看，吓了一跳，一看眼前人。这怎么像个痨病鬼似的？他接的面前人岁数不大，20几岁，个子不太高，顶多有80啊，头戴斑卷荷叶金盔，朱缨倒洒，满脑的绒球，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金钉，卡得紧绷绷，身挂龟背锁的连环甲，护心镜亮如秋手，判甲丝绦九股凝成，下边鱼塔尾三叠倒挂凤凰裙，双遮马面，水红绸子挂领，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呀，胯下一匹甘草黄，掌中一杆枪，说是枪不是枪，说的不是枪像枪，枪啊应该有枪尖儿、枪杆、枪挡，枪尖1尺多长，1巴掌宽，上下2道血槽，三面是人刃，唯独他这个枪就是这么粗一个大铁杆，前边打个6棱的尖儿，光秃噜的叫都龙战杆。往脸上看，这个人呢，黄白镜子，长得太瘦了，干巴巴的，两道眉毛特重，像钢丝一样斜入天仓额角，一对豹子眼睛，鹰钩鼻子， 薄片嘴儿，这个人呢，嘴角微微耷拉着，眼睛啊眯缝着，狂。哎，不是你谁呀、啊？姓牛的，甭管我是谁，把粮草车留下，饶你不死，要不然叫你在枪下做鬼。耶和，杀牛镐的人呢，还没生下来呢，你会什么？会什么？过来。牛镐想，这个人我怎么看他妈害怕呢？你说没看他哼，也没看瞪眼珠子，这脸绷着着。不让贤弟啊，给我上！说个贤弟给我上。张奎催马就过来，手枪亮银枪。什么人？你甭管我是谁，你是不是叫张奎？啊、哦，不错，官拜东正王。对，来来，催马过来。你胆大包天，敢劫大宋朝粮草车，你挡几个脑袋？你不怕刨坟灭祖啊？哼，我既然敢劫粮草车，我就没在乎。你撒马过来，嗨，看枪，唰，张奎一杀，再看这员。

0: 一使劲儿，
1: 这马已经动不了了。
0: 他用这个枪尖儿，
1: 嗨，
0: 要捅这马。张奎吓坏了，我这匹马花大价钱买的，别给我整死他！一松手，被人走马活擒，像提了小鸡儿一样，就这么提了下来。啪！绑上，蹭蹭蹭，树林出来几个人，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往旁边一带。后边罗芳不干了，
1: 哎呀，你竟敢抓我的哥哥，是你砍刀术啊！
0: 大刀劈下来，再看来人，躺，这刀是飞了。
1: 啊！哎呀，
0: 刚要走，来人把大枪一挥，下去吧，照腰里啪地抽啊，可把罗芳吓坏了。这要抽上骨断筋折呀，还得是罗芳不含糊，急忙右脚一甩蹬，身子忽悠往马肚子底下一躲，这叫蹬里藏身。他以为能躲过去，这一枪是没扫着，哪知道他不能还手啊，扎捧蹬里藏身，刚往旁边一趴，就在眼心夹着，当的一下子哭去，滚鞍落马，军兵过来挠弓一搭，别动，过来捆上，利利索索的过去了。刘镐一看，哎呀，这家伙太厉害了，我这俩兄弟不含糊，哎呀，这谁呀？他回头看了看，没别人，就剩郑怀了。郑怀拄着棍子过来了，二哥，这小子上，哎，对上，嘿，小瑞啊，呜，迎面砸来。再看来将，烫，这棍日，啪嗒，差点把刘镐给砸趴下。哟呵，郑怀刚要跑，来人用枪往下一扫，嗨，一扫双腿，郑怀腾往上一蹦，起来多高，可不能在半空中悬着呀，刚一落地，脚尖一秃噜，这个人拿这个枪一点，趴下，有人绑上了。牛狗一看啊，都被抓去了，该我的了，马往前撞，手中双锏，呜砸脑袋呀，来将一抬手，啊，这锏日就飞了，急忙挂上大枪，一伸手，砰，把二爷牛狗走马活擒。牛镐心想，完喽，我没死在金军营盘，想不到在这么个地方死在山贼手里。牛镐把眼睛一闭就不想活了，哪知道这员将把牛镐轻轻地放在地上，二爷我多有得罪，一转脸，来呢，给那几个人松绑。就看从树林里冲出2000多人呢，给郑怀、张奎、罗芳突绑上松了。这三个王爷看看牛镐，牛镐看看这三个人，四个人面面相觑。二哥，怎么回事？牛镐说：“我知道吗？哎，我使枪的，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抓了我们又放了？”这个人拿眼角看了看，哼，我想试试你们几个人的本事。嗯，您是谁呀？真是谁呀？他可太厉害了，此人官拜平南王，姓高，叫高宠。这个高宠的先辈呀，是开国皇上赵匡胤的好朋友，叫高怀德。就因为高怀德和赵匡胤太好了，赵匡胤把妹妹赵美容许给了高怀德，老高家是皇亲的，这个高宠是皇亲国戚。你看别的开国元勋孩子有很多吃喝玩乐荒废了一夜，唯独老高家的子弟一辈传一辈，没有纨绔子弟，个个枪法纯熟，武艺高强，熟读兵书，那还不说娶的妻子都会武功。高宠的妈妈武艺就很好，他们住离这不远，就在前边红桃山，手下2000多兵啊，自己可以养兵啊。这个高宠从打5、6岁，爹妈就开始教他练武，什么微腰六腿，拿大挺，劈叉，举巨石，耍铁刀，练臂力，然后教他枪法。高家枪战一绝呀，你别忘了，那高怀德还有兄弟高怀亮跟着赵匡胤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所向披靡，枪谱留下了交给后代。这高宠力量大，枪法好，有个最大的缺点，太狂了。因为什么？他生长在这个家庭，就养成这么性格。家里养兵2000多，老妈婆子有的是，父母在娇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认为天下能耐最大的是我。前不久，山西来了伙金兵，

这路过，被高宠下山，把这2000多军兵都打散了，缴获了不少的刀枪器械、锣鼓帐篷和粮草，运到山上。又听说皇上遇难，被困牛头山，他母亲就说：“咱是吃大宋朝的俸禄，当报君恩。当然了，皇上不下圣旨，我们家用不着出征。可是知道了不能不管，你呀，带着2000军卒，带点粮草到牛头山救驾去。”高宠说：“行，奉母命带军卒下山了。”他走不太久，就碰见牛狗催粮，他派人跟着呢。当粮草车也运回来了，高宠心里琢磨：这个牛狗的名声太大了。你看，我这个名啊，没人知道，都知道牛狗。他有什么能耐？我看看，这个人要不说太狂了呢。你说你折腾什么呢？就这么催马上前，活擒了郑怀、张奎、罗芳，一招就把牛皋的剪崩飞了，走马活擒。高宠嘴没说，心里琢磨：怪不得大宋朝国都都丢了，皇上跑山头上蹲着，就冲着先锋官呗。这皇上还能好得了啊？冲先锋官这两下子，甭问那岳飞也不怎么地。那是岳飞在那，有我高宠，我早把皇上请下山回国都了，记不住早就给宰了。但这话甭管怎么的有点涵养，他没说。刘将军，在下高宠，想看看你们的本事。你说那郑怀、张奎、罗芳，别看刚才被人家活擒，从心里佩服。哎呀，这条枪太好了，牛狗也高兴。哎呀，这员将官要到疆场，金乌珠啊，我看你就应该寿终正寝了。哎，高王千岁，您武艺高强啊，这条枪二爷佩服，跟我押粮运草上山吧。我是这么想的。那好，咱一块儿走。郑王过来了，高王千岁，我给您失礼了。你不汝南王郑怀吗？是我呀。咱们有什么说的，咱是一家人，我要高攀，咱们结拜把兄弟行不行？高宠看了看，心里琢磨：我跟你们这些人为伍啊，我先丢人，就你们那两下能耐吧，太不怎么地了。可人说出口了，牛狗乐了：怎么，高王千岁，我们几个人可拜了把兄弟了，你也算一个吧。高宠一想，你别说，我的名声不如牛狗，本领比他强，牛狗不管怎么地，这叫钦差，钦差见官不是大一级，大三级。再说我高宠到山上谁也不认识，太孤单了。要是结交牛皋这么人呢，这个人心直口快，也许将来给我帮个忙。好吧，他答应了，真不含糊，给个面子。一论呢，还是牛皋大，高宠老二，那些人往后靠。高宠说：那么我得管您叫大哥。不行，先说明吧，不许叫大哥，大哥是岳飞的，谁也不许站，叫二哥。耶，高宠心想，岳飞有什么了不得的，嘿嘿，这姓刘这么尊敬，我到山上瞧瞧。咱们简短接说，这伙人押粮运草直到金门镇，现在多少人了？7000人了，加上高宠带了粮草，嚯，长长一溜像龙一样来到金门镇。金门总兵迎接，总兵叫傅光，早就得了信儿，粮草车不能进城，在外边圈好了军兵把守，把这几个人让到里边准备酒菜。傅光说：800里进山王呼延觉到了。那还不说，还有几家总兵啊都来了，您有什么事？牛皋把圣旨拿出来，看着没有，这是请人的，皇上叫我搬兵求救。你记着啊，大刀刘琦、张俊、吴玠，一共是10家总兵，叫着10家总兵每人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等候，单等金营一落，我们往外冲，信炮为令，他们往里杀，里应外合，破金兵救皇上回国都。遵命就是。收拾完了，先锋官，您什么时候走啊？哎，军中缺粮，我一算计啊，大概晚了2-3天呐，怕没吃的，明天早晨走。好，您怎么走啊？我带人都进呗。不行，虽然7000人不少啊，你别忘了金乌珠那是数十万人马的营盘，
干将千员，就你们几个能把粮草车带进去吗？高宠外定了，怎么不行呢？我一个人就行。刘高说，兄弟，我知道你行，不过咱得想法。你看你带那2000人把我的队伍夸就冲坏好几节，你一个人进去了，带2台车走了，后边都扔下怎么办呢？嗨，我才救了呗。刘高心想，这人太狂了。兄弟啊，我还有高招呢，你别着急，我摆个大阵，然后你再带进去。高宠说，有什么阵？兵书我全看过，你有什么阵？刘高想，什么阵呢？有了，前者我大哥押运粮草的时候就把粮草车练不一起，成个方形高高的，这样呢队伍就短了，一块往里运。金兵想要抢车抢不动，怎么都练在一起呢？我也把它练在一起，咱慢慢学呀。叫什么好呢？高宠心的话，就你这黑大脑袋你会啥？你说你有什么法？我摆个大阵。你会摆阵？会。二哥可有本事啊，你说没本事我一个人能从牛头山闯过金营的万马营盘吗？哎，对呀。高崇一想，别瞧不起我这二哥，别看刚才那几下子不怎么地，那又和我比，要跟别人打可能他的武艺非常高。那好，二哥听你的。牛高想，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最厉害的是老虎。对，我摆一个老虎大阵。高崇说，我没听说过，十面埋伏阵没这一阵。哎，你没听说过的事情多了，你竟在你们家插旗为王了。看二哥的，有本事。我说，张奎、罗芳、副总兵，有，你们过来过来，如此这般，这么办，今天开始干，明天早上干利索，听着没有？是。三人遵令走了，把谁的人马留下来呢？把高宠的2000人留下，知道这2000人厉害。三人到外边干什么？把所有的粮草车都集中起来，摆了个长方形，头啊冲着牛头山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拐弯太费劲了，得照直崩啊，请来木匠铁匠连夜开干活。又要了500头牛，军中有马500匹马，一共是1000条牲口都准备好了。前面呢把这车辆之间都练起来了，一趟一趟，这一排是5头牛5匹马，第二趟也是如此，就这么一趟趟排好了。排好之后，锁链挂钩全扎死了，一层层落下来，高高的，这样的队伍就短的太多了。每批牲口的后边有一个军卒保护，为什么？怕把牲口射死了。走的时候一块出发，从打头天晚上忙到第二天天光大亮才摆旗子，请钦差过目。牛皋手扶肋下，腰刀晃着四方步出来了。高宠跟着呢。高宠一看，什么玩意儿像棺材一样高高摇摇的，我这要震呢，别着急，不太像。不对，摆它可以。张奎啊，哎，哥哥，把这个两旁边给我插2把大刀。这什么？这是老虎耳朵。对对对，这块插俩锤头，这叫老虎眼睛。还有中间啊，搁个杠子给我快一点，搁上是鼻子。那嘴怎么办呢？搁盾牌，给我镶上24个盾牌，这是牙，没虎须子呢，不要紧。高宠兄弟，你那2000人就是老虎须子。高宠心的话，我那军卒，人里8人都是人尖子，给你当虎须子。嗨，兄弟，能摊上虎须子不错啦，不含糊了。走的时候注意啊，高贤弟啊，你不枪厉害吗？你不倒着能绕金乌珠的命吗？你是老虎头。你在前边开道，你那老虎须子干什么？懂不懂？不明白，还求您指教。告诉你，这车辆往前一走不好过，一般的门过不去，又高又宽。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碰着沟给我填平了。要是金军抵挡，你这2000人都把给拍死，记着没有？哟，高宠这会儿服了，这个活可太不好干了，这等于先锋啊。是啊，2000人，给这粮草车开道，把敌兵打散。哎，我二哥知道我有本事，叫我担重任。好，牛皋心的话，好是好啊，往里边一冲，就你这个脾气，你先跑了，把我车扔了怎么办？郑怀啊，哎，你当老虎脖子。高宠说，不对呀，老虎没脖子，谁说的？没脖子脑袋身子怎么连在一块儿呢？不就短点吗？记住啊，当脖子，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高宠跑了，郑怀盯着把车辆好带过去，
四个总兵

0: 四腿，后边谁？后边还有呼延觉，两旁边啊跟着巡逻的张奎、罗芳，七千人一块往里拥啊，还有副将呢，边疆副将、牙将一大堆呢。大伙说：“先锋光，你干嘛？”我呀，在车上边一坐，我摆旗，听着没有？我一举旗，你们敲锣打鼓给我学老虎叫唤，怎么还带喊的？这你们就外行了。如果就这么齐步走，那闷得慌，没意思，也不高兴。要是嗷嗷这一喊呢，嘿，那来得快呢。七千人一块喊，连牛叫带锣鼓声，也把金兵吓死。高宠心的话，也就牛皋能出这个馊主意。你别说，真好使。都准备齐算了，牛皋把旗一晃，二郎，咱要走了。哎，副总兵，我们走之后，城门关闭，小心金军偷袭。还有，派十路元帅到这准备增援，听着没有？粮草不够，我还回来呢。哎，是是是，点炮，叨叨叨，炮声一响，牛皋把旗一晃，再看这车沿上全是军兵啊，站在车沿的，跨着车沿，拿着兵器脸冲外。为什么？军卒过来还往下扎呀，居高临下呀，真挺严谨的。炮声一响，牛皋一晃旗，走啊！再听后边敲锣打鼓的，叮叮当，叮叮当，叮当叮当，叮叮当，嗷门儿！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刘广一晃旗，走啊！大伙儿一看，真热闹啊！离开了金门镇，直奔牛头山，拐过阳山，距离金营相隔十里地，就听见了。咚咚仓，咚咚仓，咚仓咚仓，咚咚仓，嗷、哦！门儿，干什么这是？阳光闪烁下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赶紧禀报金兀术。四郎主可了不得了，不到前边一阵喧哗，什么事情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你报什么呢？报是名，下去是。报是不明，再说英雄高宠，他在粮车的前边开道，后边是郑怀。还有2000高王爷的兵丁呢，这2000人赶上20000人了，训练有素。这2000人，1000是马队，1000是步兵。步兵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拿着斩马刀，往前冲。大喊声杀呀，冲过去了，来到金营的营门外，三道壕沟啊，弓箭手啪啪啪，箭似雨点。这2000人拨打凋零，加上高王，很快把这些弓箭手打散了。壕沟7-8丈宽呢，车辆过不去了。你再看人家高宠，一提战马，噌，他进去了，他进去了。牛皋一看，哎，兄弟，不行，车辆没进去呢。高宠这才学马回头一看，可不是，这像山一样，怎么过呀？不要紧，那不有虎须子吗？他带那2000兵吗？急忙把沟旁的土啊往里吸了，哗啦推，干嘛呢？把这沟填平它，让着车辆过去，再往前去又一道，三道壕沟，皆是如此。这可好长时间了，虽然人手多，也不是说10分8分能办得到，就过三道壕沟就相当困难。前边是营门，营门已经关闭，上栓落锁，周围呢那是营房的大墙啊，金兀术要在这长期作战，所以这营房的墙修的像城墙一样，上边站着番兵番将，啪啪啪往下射箭，这边呢往上射，对射。高宠想，快点砸营门，要不然在这拖时间太长了，我这车辆进不去。他马到了切近，抬手大枪照着营门，哒哒哒，咔嚓，营门砸开了，一匹战马冲进翻营。英雄高宠要马踏翻营，这可乐坏了二爷牛皋。他坐在粮草车上一看，心里美，我这个兄弟能耐太好了，要论他的枪法和他的力量，比我大哥岳飞还好呢。高贤弟，小心点，你慢着点儿，车辆没进去呢。哦，对，还有车呢。高宠想，要我自己早就过去了，等着吧。他在这站着不成，周围番兵越聚越多，这战马打着旋儿战，好不容易把寨门框子都推开了，把墙都扒个豁了，车辆呼噜呼噜这才进去，然后碰着帐篷，就看高宠砰哧砰哧哧哧哧，不费劲儿，旗杆咔打折了，马棚挑了，很快杀到二道营。突然大一声炮响，大旗空中飘摆，旗上画了匹马。高宠一看，眼前5000人，迎面4员将，个头高矮模样差不多。高宠第一次到敌营不认识，牛皋认识，这是野马川旗号。哦，我闯到野马川金营来了。书中暗表，这4员将是亲哥4个，是北国的4猛。 叫金花骨朵、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四个人四条大硕直掌权衡啊。金花骨朵一看粮草车来了，又害怕又着急。为什么？金乌珠最近发火了，他也倒霉呀，叫于化龙打了一镖，然后叫岳飞给了一枪，把脑袋穿掉一块皮。又听说牛皋从粘罕的营盘走出去，还是送出去的。哎呀，吴珠气的把他哥哥叫来，好顿骂，罚俸一年，一年不给他开饷。然后传令，小雨大小平章都督千户百户军卒，牛皋回来的时候从哪儿过去，你就提头见我，谁放了我就杀谁。今天牛皋从野马穿过，没把金花骨都吓死，我怎么那么倒霉呢？牛皋你从哪儿走不行，非从我这儿走，还弄得粮草车像小山一样，今天拼命我也得截住，派人给金乌珠送信去了。随后金花骨都提马来到高宠近前，二马对头。这个金花骨都往高宠面前一站呢，能高出一头啊，宽出一半啊。再看高宠都没在乎，枪在这放着，眯缝着眼睛。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丞臣，官拜平南王，高宠是也。金花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抱着半天不知道。你是谁？我乃野马川四猛将金花骨朵，看那是我的兄弟银花骨朵、铜花骨朵、铁花骨朵，尔等下马伏榜。高宠说，我今天把你们都骨朵了，让我者生，拦我者亡。金花骨朵举起兵器，手中大槊搂头盖地，呜，槊挂风声，奔着高宠迎面砸了起来。高宠啊都没细看，用枪烫就这么一下子。金花骨朵万没想到，就眼前这个人呢，煞白一张脸，还有点发黄，好像病仨月刚起床一样，他能有力气吗？所以没放在心上，烫，哎呀，虎口震裂，这槊飞了。啊，还愣神儿呢。你别忘了高宠外号叫高一枪，跟谁打仗就一枪，他还别的兵器啊不好办，你比如使刀的，螳螂你要想进刀不能这么来，得刀起盘头刷，或者是这么劈，唯独枪能来两招，他这就过来了，就这么一下子。这杆枪像笔尖一样这么老粗，前面个大尖就奔这块了，扑就进去了。金花骨朵还没等喊出来呢，他阴阳把一合，摔地下死了。银花骨朵看啊，哎呀，我得给我哥哥报仇，嗨，举槊往前近身。高宠不耐烦了，哥四个打我一个，什么时候打完？车在后边等着呢。算了吧，快送你走吧。槊来了，微微一闪身，这小子一下砸空了。这一砸空啊，劲儿太猛了，往前一失身，再收着没收起来呢。你再看高宠，这枪啊就往铁锅梁这一放，一伸手在这块儿，噌，抽出十三节打剑钢鞭，一甩手，没回头看。不知道劲儿多大，砸在银花姑的后背上，连人带马哭嚓全趴架了。铜花姑都铁花姑都一看哥俩都死了，玩命了，俩人一块上，哎呀，哥哥死得太冤啦。铁花姑都的马快到前进了，铜花姑都也过来了，这一枪我穿不了俩，怎么办？不要紧，近前这个我把你活抓了，把枪撂下，鞭早就插在背后了，取下弯弓，抽出凋零剑，刃够天弦，剑弓拉开了，噔噔，太准了， 桐花骨朵举了大树啊，噗，扑通，射死桐花骨朵。同时，铁花骨朵来到前进了，一下子兵刃就到了。你说高宠手也黑，心也狠，来得快，把弓往鲨鱼袋儿的一揣，一伸手，干嘛呀？抓他树。这手抓往前使劲，拿来吧，啪叽，硕给扔了。铁花骨朵刚想跑，他一伸手，捧，抬，都用不着去点战马呀，哪里给走马活禽了？往下一摔，太顺了，脑袋正碰到硕头上，啪，像摔个破瓢一样。这四阵说的慢呢，打的太快了。枪挑金花骨朵，鞭打银花骨朵，箭射铜花骨朵，摔死铁花骨朵，就眨巴眼的功夫，那还打什么呢？翻兵四散逃奔。郑怀乐走，大车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哇，咚咚仓，咚咚仓，咚仓咚仓，咚咚仓，哇，过去了。金兀术早就得信了，什么牛皋搬兵回来了？还带了粮草车，说来个人特别厉害，像个病人，我得看看。领人马到了前边，刀刀炮声一响，珍珠宝云齐下，带住四将，咦，站住！咦，高宠眯缝眼睛看看，心下哟呵，这个旗可挺漂亮，谁呀？面前这个人40多岁，头戴象鼻宝盔，迎门安克夜明珠，身挂天王铠。胸前花狐裘，脑后织机翎，连鬓的裘髯，红脸蛋子，胯下红马，德胜沟鸟床挂着金雀开山斧，这是主将是谁？不知道。什么人？金兀术抬头这么一看，面前的人头戴斑卷荷叶盔，脸干巴巴的煞白，小眼睛眯缝着，要问俺是大金国驾前成臣，官拜昌平王扫南大元帅，你家四郎主完颜无诸啊。高宠一听说金兀术，把这小豹子眼睛睁开了，唰放出两道光来。哦，他就金兀术啊。岳飞和他打那么多年仗，始终没把他抓住，没把他宰了。今天我碰上了，嘿，该找我露脸，我一枪就把你挑了。再看高宠，钢丝眉往上一立，豹子眼瞪得溜圆，嘴角一耷拉，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金兀术吓一跳，一合，这个人长得人不精，人貌不压重，个也不高，体格也不壮，好厉害！哎呀，不好，赶紧摘下斧子，举起大斧子。等高宠到了切近，他先就唰这一下子，高宠憋足劲儿了，这回可用力些，手中的大枪开，金兀术多大力气，在北国举铁笼威震番邦，可是遇见高宠不行了。为什么？高宠正是年轻力壮，今年才27岁呀。金兀术40多了，这是一。再一个，他没瞧得起高宠，就是一下子虎口震裂，一松手，这大斧子尸就飞了，哐，崩出2丈多远。金兀术一看不好，想要跑，没等跑呢，高宠的枪到了，外号高一枪，我要用二枪，我都丢人，嗨。就这么一下，当，嘿，枪过来了，奔哪儿扎？奔前心。前不有护心镜吗？护心镜不可以挡兵刃吗？分谁？高宠那么大力气，能挡住吗？非扎漏了不可呀！把金兀术吓得往后一仰身，啊！一仰身，不由自主的下意识两只脚，啪，一勾马肚子，这匹马救了兀术的命了。说书经常说呀，左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什么意思呢？就是人马呀配合的默契。怎么配合默契？ 这马经过训练呢，战将的脚凳上啊都有两根绷凳绳，那头拴在哪呢？马脚的上一边一根，你要想往右拐，右脚扒一踹凳，这么一蹬，这马就过来了。想往左拐，左脚扒一踹，这马就往这么来了。说我要往前跑，身子往下一塌腰，一使劲儿，这马明白，叫往前跑，往前去，要停住，两只脚扒一扣蹬，绷蹬绳一蹬紧了，这马咯噔就站住了。今天呢，乌猪的两只脚，啪，葵花凳一带马肚子，这匹马明白了，哦，主人是叫我呀，两条腿站着，他心里是暴叫。前蹄子一抬起了，这枪就到了，正扎在马肚子上。只见高宠啊阴阳把一合，嗨，连人带马啪都给甩出去了。像那个你看看呢，金乌猪死没死啊？你过去没死再给他一枪啊？没有，一是他太狂，二一个这个人有勇无谋，高一枪一枪准扎死，往前冲，哈哈哈哈，他过去了。金乌猪被挑到马下，番将没吓死啊，了不得了，四郎猪阵亡了，谁也不过去交手啊，呼啦都围过来喽。金乌猪一想，我没命喽，闭着眼在地下躺着，一动不敢动。为什么？他已经落马了，他怕高宠再给他一枪。众将围过来，四郎主怎么样？四郎主，乌珠这才睁开眼睛，哦，我没死啊！您没死？哎呀，一扭脸瞧明白了，战马替主人死了，高宠一枪扎到马肚子上，手这么一豁了，往外一带一挑，肠子肚子心肝肺全出来了。乌珠心疼啊，这匹赤炭的火龙驹拖我多少年呢，立了多少功啊，为我死了，来埋起来，快给我再找匹马。他是红脸，必然牵匹红马，为了纪念原来那匹马，这匹马也叫赤炭火龙驹，不过脚程跟那匹没法比。金乌珠这个气呀，你说岳飞我打不过，余化龙给我一镖，就这么病鬼我也打不过，我也太窝囊了，追。他这一折腾，车辆已经过去了，他领人随后追，追上了粮草车，后边几员小将呢，几员小将老将把金乌珠围上了。高宠正往前进，猛一回头，杜有梅跟过来，军兵怎么回事？后边金乌珠给截住了。哦，想要撞过去增援，前面没人开道，怎么办？一抬头，瞧见了金乌珠的帅子旗了，就是大道旗呀，高有三丈六，大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有斗大的金字。高宠想，旗倒兵散，我先把这旗给弄断。有护旗官呐，护旗官呐叫星星丹，50多岁，年轻时候是员猛将，现在岁数大了又有功，专门护旗的，怀里抱着兵器，什么兵器啊？降魔宝杵。什么样子呢？庙里委托怀里抱的那个东西就那个样的，像个塔形，前边尖后边粗，一节一节的，它是双的，两根插着旗。高宠一想，行，我把这旗打折，金乌珠你的队伍不打则乱，想着提马就过来。要不说他太勇了呢，星星丹一看不好，赶紧手轻包住，不许过来，刚说不许过来，战马到了道前，拦腰索鱼带往腰上啪地砸，星星丹立刻被砸得骨断筋折，摔到马下，蹬蹬腿伸伸胳膊，绝气身亡。然后高宠拿着枪照定这个 大道旗的柱子，啪啪啪扎三下，为什么？太粗了。这个旗杆带伤之后，掉个头用这面咔嚓哭通，大旗倒了。这大旗一倒啊，甭说这块啊，四周围有人看着呢，立刻晃就乱了，可了不得喽。主旗倒了，大概是四郎主阵亡了，再也没人打仗了。车辆顺利的通过了敌营，很快来到荷叶岭下。这阵儿，元帅岳飞带领众将就在荷叶岭的高坡上往远处眺望，一看金营像开锅相仿，一阵大乱，渐渐看清了是牛皋的大旗，急忙把这个桥放下来，不有吊桥吗？荷花桥放平了，派十员大将下去接牛皋啊。呵，大家这高兴啊，为什么？山上断粮，今天是三天上，还多亏岳飞啊有远见呢，每天半斤粮挨到今天，不然早就饿瘪了。哎呀，牛将军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啊！车辆上山，众人上山以后，把吊桥挑起，军兵把守，送兵送将，一看有了粮食，一个个欢呼雀跃，都高兴。金乌珠差点哭了。粮草车这一走一过呀，把这营盘都大翻个了。锣鼓帐篷枪刀器械弄得乱七八糟，死尸遍地呀、啊！那边掩埋尸体，金兀术越合计越生气，这次我兵犯大宋怎么那么倒霉呢？余化龙打我一镖，岳飞给我一枪，有个高宠刚才把我的马就给整死了，难道我这次又白来了吗？哎呀，我的两个儿子金蝉子银蝉子为什么还不到？银蝉子被岳云射了一箭，也该好了。金蝉子押粮运草，也该到了，都哪儿去了？哈美痴说：“郎主稍安勿躁啊，你还不知足啊？这次够顺利的，大兵长驱直入，过长江，夺下了小儿赵构的国都，把他撵到山头上了。我想两位殿下很快就来了。再者说，您忘了我们还有花车镇没摆呢，花车已经组装好了。”昨天呢，我看好地势，西山呢有个山头，就在那摆好花车阵，十二辆铁花车往那一放，你把岳飞什么姓高的姓余的引到花车阵内，把他们都压死，这宋朝皇上不就抓住了吗？大宋江山可就归您了。嗯，有理，花车什么时候安好？明天就行。好，我马上写封书信告诉岳飞，三天后开兵见战，我一定要了岳飞的性命。好，就这么，金兀术摆下花车阵，再演出一段高宠下山，枪挑铁花车。
4: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

0: 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

0: 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3: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4: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6: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7: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8: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7: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庚戌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9: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7: 了。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0: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

0: 发展复硅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复硅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2: 我们将吸引萧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4: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3: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3: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3: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3: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6: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
1: 全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凯出席并讲话。
0: 六张网之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
1: 系列城市更新季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0: 因城市色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
1: 特色林果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旅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9月8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积极主动作为，不断开创我省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刘宁强调，去年以来，全省党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守正创新，真抓实干，政治引领更加有力，主责主业更为聚焦，科研自证更富成效，从严治校更趋深入，工作合力更加凝聚，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思建悟上做表率，在固本培元上下功夫，在研究阐释上求突破，在循理致用上见实效，确保党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在高质量育才、高水平献策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一要突出凝心铸魂，坚持聚焦重点与全面覆盖相结合，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相统一，过程管理与实干导向相贯通，坚持教学主题主线，优化教学方式方法，强化理论联系实际，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扎实有序推进基本培训。二要突出入脑入心，把党性教育贯穿教学和管理全过程，改进教学方法，融通教育资源，构建科学完备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健全全周期全链条教育模式，着力提高党性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三要突出精准赋能，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加强专业培训，注重经验传授，强化实战实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加快提升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四要突出守正创新，充分发挥党校学科优势、学术优势、人才优势，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完善学科体系，优化学科设置，做深做实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推出更多高质量成果。刘宁要求，要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着力建强干部和教师队伍，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不断提高党校办学治校水平，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主持会议，会议还进行了分组研讨和交流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8号，全省流展网规划建设暨稳投资工作推进会召开，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着力做好稳投资工作，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王凯指出，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功能定位，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理清思路，谋实项目，创新机制，落实政策，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高效有序推进。王凯强调，六张网建设是成体系、网络化、协同化的有机整体，要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布局，强化顶层设计、全域统筹，细化完善各领域实施方案，分级分类建立重大项目库，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要坚持新网建设和旧网改造一体贯通，推动新网功能耦合、效能叠加、多网协同，强化旧网数字赋能、功能优化、工艺提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要坚持硬投资和软建设同步推进，加强数据共享，拓展应用场景，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六张网建设高效协同，价值充分释放。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两手并用，统筹用好各类政策性资金，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王凯强调，要全力抓好稳投资、扩内需重点任务，加快政策性资金项目建设，有序实施“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施工保障、协同保障，努力形成更多“十五五”工作量，不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要千方百计激活民间投资，持续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促进民营投资政策举措，加大项目推介力度，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让民间投资能投、愿投、敢投。王凯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项目推进责任，严格落实投资项目全过程闭环管理，从严把好项目质量观、建设进度观、安全生产观、资金使用观，坚决杜绝违规建设、低效建设、重复建设，切实提高投资效益。王凯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中秋国。

0: 性假期临近，要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文旅、消防、食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张敏主持会议，刘宇江、吕国范出席，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和郑州市、焦作市驻马店市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冰报道，9月8号，河南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郑州开幕，围绕加快把文旅产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孔昌生主持开幕会，省政府副省长李卓应邀听取大会发言，并介绍我省有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张祥宇、穆宏帝、李秋红、陶海东、孙延文、刘洪民、王海云、刘亚明、杨天军、赵宽等10位同志围绕议政主题做大会发言。
0: 大象新闻记者赵鹏报道，9月8号，2026年河南省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周口市举行，副省长吕国范出席并宣布质量月活动启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六张网之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物流网如何畅通经济大循环系列城市更新记，今天聚焦平顶山旧街巷的蝶变新生。
0: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支撑。15、15时期，河南锚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循环枢纽，打造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支点的目标，正以织密物流网、打通出海口为关键抓手，加快畅通经济大循环。大象新闻记者梁宇航报道。
3: 这里是郑州莆田站，我身旁这趟中欧班列的终点站，刚从俄罗斯运抵的装着纸浆的集装箱呢，正调离班列，装上一辆辆卡车，去往周口换船下水。班列到站了，这批货物在河南的联运接力才刚刚开始。
4: 承接这次转运任务的是刚成立3个多月的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这是他们跟周口港的第一次合作，共76个标箱。能让货主愿意尝试这条新路线，靠的是实打实的成本优势。公司副总经理李春雷，
5: 以前的话是从郑州莆田到武汉杨罗港，之后下水到太仓港，我们会给他做了一个方案，然后从莆田提货到周口港，周口港装船到下游的一个中转，比传统的铁路运输会下浮20%左右。
4: 水运的便宜谁都看得见，平均成本仅为铁路的1/4，公路的1/15。但货主怕的是时效不稳定，船等货，货等船，以前吃过亏没走过的更不敢迈第一步。李春雷说，中裕多式联运就是给货主一个赶走的理由，不只算成本，还得算时间。
5: 我们主要是通过玉联天下的一个多式联运平台去优化目前的一些中转环节啊，或者一些操作流程。客户来讲的话，他就相当于是我一次委托之后，我只需要对接你一家公司，我就可以实时了解到我的货物信息，这样的话操作下来就可以保证货物的一个整体时效会优于我们以前的一个路径。
4: 火车跑干线，船跑水运，中间的断头路靠卡车连上。头一次合作，双方都在互相摸索对方的节奏。河南中裕多式联运有限公司调度员雍文博，
6: 柜子抵达莆田站之后会有2000的免费的时间，然后我们要及时的派出车辆过来运箱，然后抵达周口之后还要关注船的这个时间，所以说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目前配合非常非常默契。
4: 3个半小时的高速，就是这箱货从陆上丝路换黄金水道的时间成本。2025年，周口港全年货物吞吐量超过5543.48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7.54万吨，占全省内河港口的85%以上。每天都有大量货物从卡车换到船上，而每一次停顿、每一次等待，最终都会折合成运输成本。河南港航船运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元，
7: 到了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安排现场进行一个装船的作业。我们是已经准备了4到5艘的船舶来保障正常的这个运输，通过我们的这个内河的这个水路通道到达太仓，大概8到10点左右。
4: 从俄罗斯到郑州，从郑州到周口，从周口下水，这箱货用了三种交通工具。而再过不久，这条链条上最后一段公路接驳将被铁轨取代。
3: 离开码头呢，往西走一公里多呢，就是周口中心港及疏运铁路专用线。这条路呢，从洛浮铁路引出来，一直修到港口，全长12.663公里。现在在这里呢，铺轨机组正在作业，钢轨正在一节一节的往前铺。
4: 项目经理部总工刘树全：
5: 以后就是说，是我们整个这个火车到线路上之后，采用龙门吊的方式，可以把这个火车拉过来的集装箱直接运到码头的集装箱作为区域，把这个公路这个环节就直接解决出来了。目前我们标站的整体建设进度已经完成了90%，9月份是要把所有的工程建设完成。
4: 目前河南10个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深化拓展，中欧中亚班列郑州拓线扩量，沙颍河、淮河、唐河、沱惠河四条通江达海内河航道加快提档升级。15.5期间，河南将聚焦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建设，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贡献中原力量。
1: 平顶山一座因煤而兴的城市，这里不少背街小巷也因矿而生，路窄、积水、四搭乱建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如今随着城市更新持续推进，一条条老旧街巷有了新模样。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平顶山，看一条旧街巷的蝶变新生。大象新闻记者上影报道。
3: 这里是咱们国家第一座自主勘测、自主建设的矿井，这里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平煤的职工，所以就有了现在的培兴街社区。现在这里小花园错落有致，墙上挂满彩绘，门前保留着平煤专用的铁路线。可就在1年前，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
0: 培兴街社区是平顶山建设后最早的一批社区，1.5平方公里内常住人口超20,000人。老街道先天条件不足，最窄处不到3米，人流车流挤在一起，天天堵。社区居民李福军：
8: 呀，那时候都跑了有一溜那爬板房不是，前边路站的也窄，台边那后头那垃圾子建成堆多干后，下个雨老子村多沉水，人堵车都出不来。
0: 道路拥堵，雨天污水横流，群众反应强烈，老街区必须改，想拓宽道路，现在拆掉39处趴趴房。这些大多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老宿舍、老澡堂改扩建而成，不少居民住了几十年。平顶山培兴街社区党委书记李九鹏：
9: 当时的话阻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对一些困难的群众解决了一些租房啊、购房一系列的问题，协助申请公租房呀，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其搬家呀，最终是经过3个月的不懈努力，顺利地完成了全部的拆迁任务。
0: 李福军经营着一家超市，老街区更新之后，超市生意也有了起色。
8: 这修了之后了，也不堵车了，也不沉水了。原来人家要是来我这超市买东西的话，老搁那等我给他送，这路窄过不来。呀，这问题真的都没有，真的超市来了，咦，真的修真得劲呢。
0: 这两年，平顶山把背街小巷改造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一条街一条街摸排，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目前全市已完成169条背街小巷改造，越来越多的老街巷正旧貌换新颜。大象新闻记者上映。
3: 这里是平顶山的胜利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一排排整齐的枫树，并且还有这些工业发展史的雕塑。
0: 全长550米的胜利街有300多家商铺，早年马路市场占道经营，四搭乱建随处可见，管理难度大。每到胜利街小学放学，人车混行，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平顶山新化区矿工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潘栋：
10: 先地下后地上，把地下的管网全部改了一遍，改的都是直径1米的下水管网，同时我们把电力管线全部下移，把路面从5米现在扩宽到12米。
0: 针对一些商户怕影响生意的担忧，相关部门协调他们先搬到附近的一个市场经营。胜利街市场建好后，商户们从临时棚子搬到了固定街面，老街的人气更足了。胜利街商户李盼盼：
11: 咱以前的店面就在马路对面画板筋的地方，搭的棚子，然后很多人来的时候呢都当着吃了。现在我带你去看我们的店，现在有桌子也有空调，客人来吃饭也不热了。
0: 平里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庚：
12: 这个改造的原则问计于民。15期间，平顶山市计划改造300条背街小巷，背街小巷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更加通畅，城市环境得到了改善，群众居住的体验感进一步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特色林果喜获丰收，河南推动单一种植向农理融合转型，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4: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0: 9月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统筹推进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若干措施》，出台15条举措，因城施策，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怎么管？购房有哪些利好？存量库存怎么消化？住房品质如何提升？新政给出了明确解答。
1: 一、土地供应怎么管？坚持以需定供，根据城市发展、人口变化、住房需求等因素，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去化周期18个月以上的县市区，暂停商品住宅用地出让。12至18个月的，按盘活多少、供应多少原则确定出让上限，确保不增加存量。对去化率较低的项目，严控预售审批节奏，鼓励现房销售。二、购房有哪些利好？一是因地制宜实施购房补贴、贷款贴息，开展房地产加促销活动；二是优化套数认定，所在县市区无住房的可认定为首套，多子女家庭再次购房可核减一套；三是加大公积金支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支持提取公积金用于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和更新改造；三、存量库存怎么消化？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宿舍、人才房等。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中涉及房屋安置的，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安置房，持续开展以旧换新，鼓励国企、房企收购二手住房，推行代押过户。四、住房品质如何提升？供应好地块，推动配套齐全的地块供应，建设好房子，严格落实品质标准，遴选示范项目，改成好房子，鼓励老旧住房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提供好服务，推广物业我来说 APP， 支持物业向养老托育、家政等领域延伸。五、市场秩序怎么保障？严禁中介发布虚假信息，依法打击自媒体歪曲解读政策等行为，强化预售资金监管，专款专用，常态化运行白名单融资机制，做好贷款接续，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引导房企探索现房销售制，强化资金闭环管理，推动实现所见即所得，有序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秋过后，特色林果进入采收旺季，从鲜果销售到休闲采摘，从单一种植到农旅融合，小果子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引擎。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9月7号，2026商丘宁陵苏梨丰收季启幕，开幕式现场传统戏曲、本土非遗展演轮番登场，为游客送上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13: 咱宁陵的梨啊，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苏梨丰收季活动持续到10月7号，期间还将举行梨王评选、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活动。商丘市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郑艳霞：
14: 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0: 白露前后也是洛阳梦新供梨成熟上市的时间， 这里有2000多年贡梨栽培史，核心产区种植面积超1.2万亩，年产6000万斤，销售收入上亿元。当地民众坚持古法手艺，秋冬时节用梨膏给孩童润肺止咳。洛阳孟金梨种植户。

0: 法发酵，
1: 要经过洗礼、打浆、过滤、熬制好几道工序。一锅梨膏得不停翻搅，至少12小时，12斤鲜梨啊才能熬出1斤梨膏。现在这也成了梨农增收的特色产业。
0: 眼下，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陆游坊村的近千亩猕猴桃园硕果满枝，梨香满园，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沉浸式体验秋日丰收乐趣。种植户张德田：
2: 我种这个猕猴桃今年13个年头了，主要是以采摘为主。第一天开园，人员比较多，来的就是回头客。
0: 近年来，郸城立足本土农业资源，大力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以特色猕猴桃种植产业为依托，全力打造生态游园、休闲采摘、乡村观光一体化乡村旅游新业态，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李楼乡陆游坊村党支部书记李团结：
3: 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采摘游玩体验，做强特色农旅产品，让小猕猴桃变成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0: 走进信阳市阳山新区双井村无花果种植基地，连线的无花果树郁郁葱葱，长势繁茂，圆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农户熟练的采摘、装筐、分拣。果农刘伟：
4: 今年的气候是以雨水适中，再加上天气化官复，过去啊整体长势远超往年，今年亩产选格可达4000斤左右。
0: 当地构建合作社加种植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引导村民开展标准化、规模化无花果种植，实现了鲜果销售加休闲采摘的多元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阳山新区双井街道双井村党支部书记李军华：
5: 将持续深耕无花果特色产业，进一步扩大优质品种种植规模，同时融合田园采摘、乡村旅游新业态，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记者从中国进口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近日该行向河南银金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6000万元，专项用于补充企业智能化生产线项目资本金，预计带动有效投资6亿元。此次首笔资金的精准投放，可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向民间投资领域集聚，提振民间资本投资信心。
0: 伯里士曼智能切磨超级工厂日前在郑州正式投产，国内首个年产40万克拉的培育钻石智能切磨基地宣告诞生。
6: 9月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信阳专场新闻发布会，提出全力推动京港澳高铁阜黄段、南信河高铁15-5末建成通车，实现信阳县县通高铁。
0: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6年教师风采感人瞬间短视频征集活动优胜作品和入围作品名单，河南3部作品获评优胜，19件作品入围。
6: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及时打印准考证，备好个人证件，按要求携带考试用品，诚信手记应考。
0: 9月7号，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南通道正式开通，解决了多年来郑州站东西广场通行需绕行的现状。通道全长437米，以成年人的步速5分钟左右即可穿越东西广场。
6: 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傍晚到夜里，北中部局地阵风9级，最低气温西部11到13度，东部东南部17到19度，其他县市区14到1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东北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今天夜里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10号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11号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18到19度。
7: 公益题材，责任为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

0: 加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网络开盒等案件，最高法明确裁判规则，如何厘清行业边际和法律责任，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披露新型理财骗局，借口取现虚拟币诈骗是如何套路金融消费者的。离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标聚焦国内。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当中，在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 AI 换脸造假、偷生诈骗，还有网络开盒、大数据杀熟等，成为不少人实实在在遭遇的侵权困扰。立足这些热点难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7号正式发布，进一步厘清相关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意见如何妥善梳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权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来听记者报道。
5: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治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 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6: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5: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6: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5: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6: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5: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5: 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5: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9: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

0: 拦截。昨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国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一个真实案例，来听记者报道。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博，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英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受到了反例。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英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英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英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英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英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溃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取现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一次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

0: 本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1: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公元前279年，秦国与赵国渑池会盟，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也因此而留名史册。1921年，在渑池县仰韶村，人们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仰韶文化。仰韶彩陶的出现，意味着5000年前先民们放慢迁徙的脚步，逐渐定居生活，开启了原始的农耕文明。仰韶遗址出土了大量小口尖底瓶，体型瘦长，外形似梭，如此尖底儿怎么放置呢？据考古专家推测，小口尖底瓶可能是用绳子挂在树上的储水器，也可能是祭祀礼仪中的酒器，谜题至今未解。仰韶遗址还曾出土一件花瓣纹彩陶钵，钵身以黑色圆点为中心，圆点之间由黑色弧形三角纹连接，留白之处呈现出花瓣纹，整体给人以循环往复、无始无终的绵延之感。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仰韶遗址可能就是以花为图腾的华族核心。不久之后，华部族与夏部族在中原融合，视为华夏之源。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4: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4: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请注意了。咱河南龙头企业好视力特别关爱咱河南老乡眼睛健康，现在针对全省50岁以上人群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政策。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今天打来电话就能够立即锁定补贴资格。订购好视力，当场就多给每个人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符合条件的河南老乡们，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以后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仔细想一想，您是不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得眼眶都疼。你要是不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到最后什么都看不清，生活都难自理。 好视力这回专门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用上好视力加强版正气眼贴，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可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性眼贴，不仅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道地草本精华，还采用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你再去看手机、看电视、看啥都没问题。大家一定记好了电话 400-800-8379 400-800-8379， 今天只要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打来电话，统统都能够拿到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痛按摩哪里，让大家眼睛健康，身体更健康。不过只给50岁以上听众，符合条件都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提醒。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行，走下去。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你把手机的下。
1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4: 爸妈没事，是咱们是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8: 下次，下次一定回。
19: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
20: 妈，不走了哈。
11: 爸，哎，
21: 走，
22: 妈，
11: 哎，快，妈，慢点啊。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